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伙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雨季，不少的朋友说最近呢这个雨天连绵不断啊，有一些骨关节疾病的老年朋友就会说那我的关节啊就也像个晴雨表一样，开始疼了、酸了、胀了、不舒服了，腿也开始发沉了。于是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这个症状把它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来说一说。接下来问候我们吉林省电力医院疼痛治疗中心医生孟凡海老师。孟老师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膝关节的疼痛，那疼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但是疼的背后可能有很多的诱因原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只是膝关节痛，有可能是哪方面带来的问题呢？
9: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筋膜的失衡，导致膝关节的筋膜链出现了失衡，导致这个骨关节出现损伤摩擦，这是一类。这个筋膜最主要的具有一个这个支持和保护的作用，它支持保护的作用失常了以后会损伤咱们人体的骨软骨
8: 也就是筋膜它是一个成链的是吧，像您说的筋膜链它不是说单个的，它是组团来工作的，
9: 对，
8: 然后互相来协同作战的，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骨骼能够很好的运动。那么这个筋膜链一旦出现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骨骼的问题，
9: 对，
8: 这是第一。还有哪方面呢？
9: 还有就是咱们走路过多呀，也会导致这个肌肉筋膜的出现问题，然后他们不保护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损伤这样的疼痛。
8: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一天走个10000步20000步，是不是
9: 中医讲九型伤筋呢？
8: 对，可能他为了瘦身，为了说我们强身健骨，看起来精神头十足，但是时间长了有可能这个筋就会出现问题，最后可能半月板也损伤了，是不是？
9: 对，
8: 这是走的过程，可以走但是要有度。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诱因呢？

0: 一些伤痛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诱因的。
1: 哦，通过外伤的撞击、撕裂、磕碰，那
0: 磕
1: 可能
0: 碰。
1: 就会导致筋膜短暂的出现问题，如果没有及时修复，有可能是一个长久的。
0: 对的。
1: 这种筋膜的急性和长久出现慢性的这种，在临床当中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因为膝关节是最重要的一个咱们人身体的负重关节，在站立、行走的过程中啊，第一个反应它会疼，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疼痛的问题。
0: 对，
1: 除了疼以外呢？
0: 要是说这个损伤的时候，在急性期可能还会发现，肿胀、发热啊，这都说明有损伤、有积液的形成了。
1: 有肿、有胀、有发热，有可能里面有积液了。就像我们以前听到过说，说我这个已经抽了积液了，说我又去抽了积液了，是这样吗？甚至还有去往里面灌这个润滑液的，不一样，有灌这个液体的，有抽液体的，代表着什么呢？
0: 抽液体这个损伤还在进行的时候啊，它就会出现这个不好的积液。如果这个积液太多啊，不及时的处理，那就会影响它本身的恢复啊。那打这个玻璃酸钠这种液体的时候呢，就是说明这个咱们关节腔里的正常的这种润滑液少了，所以说需要打一些这个润滑剂，相当于润滑剂，是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这里是惠养生活健康，我是惠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如果您现在呢也备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妨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咨询。节目进行当中呢，正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以及惠养生活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和锁定。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到底如何干预？我们得知道到底筋膜出了什么问题。那看一下这个，就像是一个，我刚才说了，说老师戴的这个，我看第一时间特别像一个玩具，像一个魔方的立体图形，又像是一个大的很神奇的这个网络。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0: 这是根据这个美国托马斯啊，他是非常研究从这个解剖结构，从立线的延伸去做的这么一个筋膜的模型，整体的张拉结构。咱们的人体啊，人体就是这个复杂的这个结构。这个小杠杆就是一个硬性的压力元件啊，就像咱们人体的骨骼，这里这个弹力绳就像是筋膜
1: 所以它并不是说有序的，一定是一个方向的，它可能是各种各样方向，它编织在一块儿的一个网，
0: 对，很复杂。
1: 很复杂的。所以那个有一些人说，哎，我这筋呢抻了，我就揉一揉，按一按，有可能你能按着那根筋，有可能你都摸不到那里边的那根筋，是吧？
0: 是的，
1: 是这样哈。
0: 是。
1: 甚至有人说，我拿筋膜枪就一定能，但有的时候可能你不见得也能按得对，你的力度、你的手法如果按错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整个筋膜就混乱了？
0: 混乱了，而且可能要是这个轻重不一样的话，还会出现问题。刚才主持人老师说提到这个筋膜枪，我回想起我之前一个比较严重的患者，这个患者呢就是腿部不舒服，骨弯后面，家属帮着用这个筋膜枪，他还很吃劲儿，他用力的打，最后导致这个腓总神经的损伤，时间长了脚尖抬不起来，这个很严重。
1: 也就是他想按的是筋膜，结果把一个神经给按坏了。
0: 对，
1: 因为筋膜枪我们知道它有这个从一档到多档的这种力度越来越大，有可能它的那种力度和频次就会伤及到我们的筋膜。
0: 对，筋膜里边还有很多的神经血管，筋膜就像一个这个三维的网络，它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它属于支撑作用。
1: 它既支撑又起到一个保护血管和神经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是有道理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了解解剖学，知道我们的哪一个神经血管走向在哪个位置，在哪个筋膜下或者肌肉下包裹的，我
0: 对，
1: 们不能随意的去按揉。这个很重要。那还有人会说，动不动就感觉到这个长骨刺了啊，这疼啊，或者是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骨刺又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筋膜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0: 骨刺的问题啊，现在已经得到认识了，就叫一个这个沃尔

0: 夫的定律，肌肉的筋膜，这个骨膜也是筋膜的一部分。就像我拽这个衣服，衣服比较紧，我的这个胳膊是骨头，外面的肌肉筋膜比较紧的话，就会把骨膜提拉起来。然后呢，骨质在这个新陈代谢时候，会跟着提拉起来的骨膜往外长，填补这个空间。这个时候的骨质增生，骨刺就形成了。但是它和这个疼痛，比如说最明显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足跟痛，足跟痛咱们很容易啊，就很容易拍一个片子就看到，正常的脚跟是圆润的，但是他这个脚跟这块出了一个骨刺，出了一个尖儿，然后疼，去拍片子，拍片子看到一个这个骨刺这尖儿的东西，就认为是他导致的疼。
1: 难道不是吗？
0: 不。
1: 因为就多出来的东西，我们总觉得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坐立行走。
0: 不是的，
1: 不是
0: 通过咱们的治疗，这个疼痛下地疼痛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骨刺咱们还是没有解决。骨刺它要是恢复的话，它很漫长了，也不是咱们能给它融得掉的但是它疼的症状没有了，这个问题是怎么来呢？就是因为这个，首先骨刺的形成，咱们刚才说是筋膜的这种，高压呀，拽着骨膜提拉形成的。骨刺的形成是这个筋膜高压的一个结果。这个疼痛呢，是筋膜高压造成的。咱们在治疗的时候，把这个筋膜、这个筋膜链上的给它整体松解下来，这个疼痛就消失了。
1: 筋膜链给它松解了，就消失了。所以，当我们的筋就像是存筋了。小的时候，老人说是，哎，这个一跑一抻，这个松紧带就是特别张开之后又回弹了一种感觉。它存筋之后，那个整个那个点就变得跟以前规则不同了，
0: 不一样了，
1: 是不是？然后在我们的生理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能表现就多出来的组织，它就影响了周边的血运、神经，有可能碰到神经你就疼了。
0: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立线，这个您刚才说这个点非常关键。我们现在这个慢性的脊骨颈肩腰腿痛的疼痛治疗，都是用的这个叫触发点治疗。针对的就是这个痛性肌筋膜触发点的治疗。这个触发点就像咱们一个铺平整的床单，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力，把这个床单的一部分给它拧巴了。它会影响这个床单的平整，各个立线的方向的变化，然后它可能还会压迫这个部位。咱们刚才说筋膜里头还有很多的神经血管啊，那它如果这个地方高压拧巴了，它可能会卡压神经、卡压血管，出现相应的，比如说枕大神经痛啊，这个后边的屁股疼，这个臀上皮神经的卡压，都会出现神经的反射区的疼痛的症状。
1: 所以就是原有的这个平整的，现在变成拧着的了。总之就是跟以前不同了。
0: 对。
1: 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叫做香玉兰哥，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起身和下蹲会响，是怎么回事呢？
0: 起身和下蹲会响，这个时候，要看一看，在您放松的时候，膝关节微微弯曲，你推一下这个髌骨啊，上下左右推一下这个髌骨，这个髌骨的活动度是不是不太好？这个髌骨的活动度不太好，那咱们在膝关节屈伸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卡顿啊。如果要是非常严重的话，那可能是需要去排便看看是不是有游离的软骨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髌骨的活动度差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髌骨周围的这个肌肉筋膜，还有这个髌下的这个脂肪垫有粘连。在膝关节屈伸大幅度的时候，它不能很好的，它们有个相应的位置的变化啊，它就会响，弹响。
1: 所以可以自己先这个自查一下，
0: 先自查一下，
1: 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这个继续给我们留言。然后也有人说了，说，您刚才说了，说膝盖的疼痛根源有可能真的不在膝盖，可能是腰啊、臀呐、甚至脚。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真的是这样吗？
0: 这让我回想起就是之前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21岁的大学毕业的学生，正要公考呢，文化成绩还不错，他现在要参加这个体能考试，体能考试要长跑啊，他膝关节疼就跑不了了，来我这

0: 查的时候，它是大腿内侧和髋内侧的紧张，这条筋膜链上的这个异常的力线的紧张，导致大腿和小腿相对应的对位关系改变。
1: 嗯，
0: 活动越多越剧烈啊，对膝关节周围的结构啊、软骨啊损伤越严重。这种情况下，那我的给他治疗就是治疗的膝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调整髋关节周围的这个紧张异常的筋膜的状况。然后调整完了以后，各司其职了，各在其位了，在活动的时候谁也不碰谁了，哎，均匀稳定，他就不疼了。
1: 这是完全靠查体发现呢，还是需要影像的配合呢？
0: 影像学很难查出来这个，就必须得有这个体科检查，筋膜的这个紧张度的咱们特殊的一些针对性的检查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所以查体有的时候很重要，通过你的坐立行走，专业人士的这个特殊的这种手法动作来观察，有可能会比影像还要更准确。
0: 对，
1: 惠阳省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有问题留言在我们的惠阳省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那专家呢看到之后会给您第一时间以回复。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电力医院疼痛治疗中心孟凡海老师，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我们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也就是说，当它疼的时候，有可能不在膝关节。这就像我们中医会说这个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根据它的力线，根据它的筋膜的走向，还有很多方面来去综合判断导致它疼的原因是哪儿，才能解决它疼痛的问题。但是有不少的人说，那我膝关节疼，我就在膝关节上用药，所有的工作都做在膝关节上了，这样的患者是不是特别的多？
0: 是有的。但是这个只是这个有缓解呢，也是暂时的。它根源问题没有解决。中医讲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筋膜学上的讲呢，有个颠覆性的认知啊，筋膜学认为说，传统的西医解剖学认为人呢有600多块肉，但是筋膜学上说只有一块肉，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的地方如果要是有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地方的力线呢对线不太好，它就会持续造成损伤，它有缓解也是暂时的，是这样的。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整个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或者是髋关节哪出现了一个疼痛点，慢慢的我们代偿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力线，最终有诱发了膝关节的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样。比如说这个膝关节可能是第二段的出现问题，如果一个人要是崴脚了的话，走路的时候因为咱们还得生活工作呀，出去走，这个过程中走着走着脚可能是不疼了，但是可能是因为规避了它疼受限的那个位置，它不疼了，但是其他地方需要受累了可能过后走多的时候反馈到膝关节这个部位。
1: 哎，这个就很神奇了哈。最终我们说膝关节要查体，还是要影像专业人士来判断。
0: 对，
1: 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看看您的膝关节都出现了怎样的问题。那现在在临床当中，这个是不是很多人的膝关节都会有问题？
0: 很多人
1: 非常普遍，是不是？
0: 非常普遍，然后而且还越来越年轻，年龄越来越小。咱们说这个有这个退行性改变呢，骨性关节炎呢，一般都是年龄大的劳累过重的，需要一个时间和一个体力强度，这个受累的强度这个累积但是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年轻人多，甚至是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治疗过膝关节疼痛的这个小孩呢，我们从这个体格检查这块就很容易看出来，走路的时候脚容易有这个内八字 啊，膝关节这个内扣，这个膝关节在伸直的时候它是很难旋转的，它不会发生旋转，它只有在微微弯曲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才能有一个小旋转，一点点，幅度也是不大的。所以在咱们走路的时候，它如果是带着这个旋转的这个对线去伸直，那就会造成膝关节周围结构的损伤。
1: 这个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0: 嗯，
1: 那我们再看一下，天涯说了，他是下蹲的时候咔咔响，有弹响。
0: 嗯，
1: 想问一下，能用筋膜刀吗？
0: 可以呀。可以，会找出这个在这个动作过程中短缩的和不工作的。因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分四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是评估。第二个是灭活，第三个是激活强化。我解释一下这个灭活是什么，就是在你下蹲的时候，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筋膜它有过度活动的部位啊，那咱们需要给它松解一开一点，别让它拽的太多太偏了。然后它的活动过多，它给短缩了，它使劲太大了，相对呢还就一定会有不工作少干活的部位筋膜，再给它激活，这样在整个过程中让它恢复一个平衡啊，膝关节这个这个周围的骨头啊呢也能拽着它们，在随着动作而正确的变化。这样
1: 大概明白了，有一个画面感哈。您说的时候大概就是，如果说这个骨骼它的运动是靠十根筋来这个去共同运作的话，可能有那么一两根筋就跟整体的筋它就不是一个节奏了，
0: 对，
1: 紧松的这个度不同了，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在你下蹲起身就会出现有弹响。
0: 对，
1: 那您要做的就是把松的那个筋给它变得紧凑一点。
0: 对，
1: 那一个筋膜刀怎么就能让筋变得紧，或者让其他的筋放得松，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0: 这个要从这个先松先灭火开始。
1: 先灭火
0: 啊，灭火，
1: 把它灭掉吗？
0: 先有先灭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活性和紧张度。刚才您说这个像有一个点，像我刚才说这个床单啊，给它揪成了一个团，这个地方就是过度的活动、过度的紧张、高压的状态。那咱们就要把它松开，松开以后，然后才会再找到这个松弛的地方、发力少的部位，再给它激活。激活就是在强化锻炼它，然后他们有一个整体的平衡之后，再去多做一些量上和强度的活动，巩固住这样的这个部位，这个筋膜状态力线才会好啊，关节才会健康正常。
1: 所以先激活它，把原有不太干活的那个筋给它激活，然后让它好慢慢的适应原有的这个状态，大家的这个力气用到一块儿了，
0: 对，
1: 同步了，
0: 协同干活，
1: 同频了，它这个就不会出现别人干活他休息的这个情况。
0: 谁干活就是往这个关节的结构韧带呀、骨啊，他就往他那边拽了。
1: 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还不能大意，不是说出现弹响了但它不疼了我就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反正我也能正常坐，我也能正常起，只不过就是蹲的一下或者说起的一下有个弹响，这种时间长了也不管，是不是会让越懈怠的筋就越懈怠，越紧张的筋就越紧张呢？
0: 那一定是啊。这个治疗的时候从三方面去看，当出现一个痛性肌筋膜出发点，就是咱们能摸得到的痛性肌筋膜出发点，咱们普通人也很好去判断和理解，就是在某个疼的部位会摸，用手啊摸，按着皮肤去慢慢的滑动，会摸到硬的结节、疙瘩或者是条索，这就是一个痛性肌筋膜出发点。它会带来周围神经的敏化和中枢神经的敏化，也就是这个触发点要是形成的话，长时间你的动作就会按照它这个程序来，就会按照它这个分布的力线来，那会导致这个关节的相应变化，就是按照错的。所以说碰着骨性的抵抗，就是大腿骨和小腿骨碰着了，在屈伸的时候那就损伤在持续的发生，
1: 就好像是给我们的骨骼肌肉筋膜重新写个代码，让他们重新把这个编程归到一个正 正常的路径当中出现问题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重新把这个 bug 点开，
0: 对，
1: 就特别有意思，
0: 重新制作成

0: 对，重新制作程序。有的时候我们说疼痛点是一件好事儿，它已经告诉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了，但如果你还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的时候，这才不是一个好事儿。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现场，有问必答，继续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的孟凡涵老师跟大家。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啊，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9: 本栏目由益时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时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时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那我们要说一说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咱们就以案说法吧，孟老师。比如说我们膝关节疼，这个不同的疼痛点，不同的这个疼痛的状态，那我们去干预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科学的呢？
31: 针对这个疼痛啊，就是急性损伤的时候，有肿胀的时候，一定是少活动制动的啊，就是少活动制动。然后再逐步的锻炼，逐步锻炼。这个锻炼不是说咱们这个膝关节有锻炼的，像之前我碰到一个阿姨膝关节疼痛，她就在公园里把着一个杠子练这个深蹲。这个立线不对，越深蹲练不到需要这个恢复的部位的肌肉。膝关节从我这个治疗来看，就是从轻到重它是怎么发生的呢？都是因为劳损走多来的，就是不是除掉外伤的啊，除掉外伤磕碰的。劳损就是走多来的。它哪儿先有问题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大腿前侧膝盖髌骨上面大概五公分左右这个位置，这个有一个骨直肌，这一段的骨直肌先无力。他先，我就说从轻到重说一下他这个顺序。这一段肌肉无力以后，就会有其他的还在走路还在活动，那其他的肌肉就会代偿。代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髌骨下面这块这个骨直肌的延续，这个肌腱的部分它会紧张。所以有的很多时候先出现这个膝盖下边疼，然后呢这个膝内侧下方额足肌腱的位置又会有代偿，又会出现比较多的额足肌腱炎。这个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能摸一摸这个膝盖内下方这个部位，抓一抓自己这个肌肉皮肤，会感觉到这块有这个条索硬疙的。然后这些出现之后，开始发生膝关节的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的相应的内旋的移位。再继续走多，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硬性抵抗就会对软骨滑膜造成损伤。损伤的程度，那随着活动变多，损伤的加重，就是查核磁片子就能看得出来，半月板的什么1、2、3度损伤。然后最后损伤很严重，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这是一个膝关节损伤从轻到重，就是因为劳损来的。那个为什么说这个膝关节上面骨直肌的这一段 最容易出现问题呢？咱们可以回想一下跑马拉松或者跑百米，这些运动员剧烈的运动之后一走道腿都像有点像打飘一样，那个时候膝关节周围它就很不稳定了啊。

0: 主要是这个股指肌的这一块，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控制，对膝关节产生保护。那膝关节是承重关节，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抵抗啊，它就发生抵抗了，没有保护就发生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冲撞，就开始损伤开始了。
1: 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半月板的损伤，
0: 对，
1: 慢慢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没有任何保护了，
0: 没有保护了，
1: 那肯定是超级疼的，甚至有瘪的那种，一下就瘪在那儿了，动不了了，
0: 对，
1: 有可能半月板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那这个就是要看是不是半月板，只要通过一个 CT 就可以吗？
0: 核磁就能看得出来，
1: 核磁就行，一个核磁片子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回复还有留言。来看一下，这个是刘大姐向您问好，刘老师好，主持人好。天然说了，有重播吗？有的啊，这个视频端您别忘了点点关注，先关注，每天上午9:30到10:30都会有直播。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技术人员有为您这个制作了回放，大家也可以回放来收看。还有呢，人说了说这是我的康复医生，技术非常棒，在夸我们的孟老师。还有天然说说，老师周六周日什么时间出诊吗？周六周日
0: 是上午出诊，
1: 一般上午出诊哈。上午的几点呢？
0: 上午8:00到12:00。
1: 哦，还有这个也是安妮说，我是医生的患者，孟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那有不少您的患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别忘了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让更多的人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寻找到自己的科学的专业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为我们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呢，能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对症的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惠阳生会健康。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看来膝关节的问题的人呢、真是不在少数。膝关节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尤其像您说的，也现在呈现一个年轻态的问题了。
0: 对。
1: 您遇到过最小的这个孩子膝关节出现问题是什么样的？
0: 我遇到最小的是5年级。
1: 五年级
0: 的那个一个男孩。他最开始来治疗的时候是足跟痛。足跟痛，然后开中药泡脚啊，泡了好像几个月，然后足跟痛还是不缓解，然后我给治疗之后呢，足跟痛这个明显缓解之后呢，他又说膝盖疼。那这个就可以，其实可以很好理解，就是看他走路的时候，因为这个我的患者要来治疗的时候有什么相应问题，我会带着犯职业病的眼光去观察他走路进来的姿态。他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足跟痛的这个原因，导致走路的时候躲着避着之前疼的位置，导致了膝关节和髋关节的发力不对啊，力线啊，筋膜链的这个不均衡，又导致膝痛啊。这个就是从足跟痛来的。
1: 其实根源是在足跟，但是慢慢的力线出现问题了，就偏了，不是原来的力线了，所以膝盖也出现了一个代偿的问题。
0: 膝盖出现了代偿问题，对。
1: 那这个时候膝盖就开始疼痛了。如果膝盖解决了之后，这个及时解决还好；如果及时不解决，是不是还又发了整个腰部的问题，也会往上走？
0: 对。膝关节是非常重要的人体这个支撑的关节，它的支撑稳定性不够的时候，那腰的支持就很不够了。咱们最主要的一个几个对抗重力的姿势的，就对抗重力姿势的这个肌肉，一个是这个小腿的后侧肌肉、大腿前侧肌肉，还有这个臀肌和这个后背的竖脊肌。那膝盖有问题，通常都是这个大腿前侧的肌肉有问题，那可能就会对支持这个躯干的能力有所下降。弯腰驼背那可能就会有了，因为这个躯干的支持需要这个腿上在地上传过来。
1: 躯干就有上半身的这个

0: 力量是要靠你大腿的力量是不是有，
1: 对，
0: 你大腿没有力量、
1: 嗯、
0: 那可能核心，我们经常说运动的人说核心没有力量，你上肢就没有力量，
1: 对，
0: 最终还是在于力量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骨骼健不健康，不光光是看你的骨密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骨质疏松，最重要的还是肌肉有没有力量，你有没有多少肌肉，
1: 对，有没有多少肌肉，而且这些肌肉在活动和维持姿势的时候、
0: 哦、
1: 它最关键的是否平衡、
0: 哦、
1: 中医里头讲一句话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这个阴平阳秘我也是很长时间完了有一个老师给我讲我才理解一些。阴平阳秘是什么呢，就是用西医讲就是相互拮抗的地方，比如说屈和伸、
0: 嗯、
1: 它俩都有劲儿，而且呢相互制约，谁也没强过谁，谁也没胜过谁，但是他俩还配合的比较不错啊，放松的时候呢还感觉不到一些紧张或者硬结啊，工作的时候呢还能相互制约，这个就是咱们可能西医里讲的这个阴平阳秘，然后在活动的时候才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膝关节，因为膝关节在活动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一个屈和伸、
0: 嗯、
1: 也就是在屈和伸这个力量上，他们在工作时候一定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嗯，也就无论你是运动啊还是行走啊还是一些做其他的体力活，最终你不应该让你的膝关节有疼痛感。
1: 对，
0: 是吧，
1: 有痛感的时候
0: 运动，
1: 有
0: 人说、哎、那我就是为了运动一下我们的膝关节，但你发现有疼了，那这个运动就不对，至少现在它是不科学的。
1: 有的正常的时候不能说是我就拧着这个疼的劲儿去做一些活动、
0: 哦、有人说那我以毒攻毒它疼吗，那我就再疼一疼它就不疼了，
1: 这个不是咱们该忍的事儿。
0: 嗯，所以我们说运动学运动力学很重要、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在运动的当中也会出现很多的运动伤，这种运动伤呢有的时候它会困扰你，不是说短期的三个月，可能更长的时间、
1: 嗯、
0: 那因为我觉得肌肉还有我们的骨骼它真的是有记忆的，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神经链条肌肉链条，一旦你这块已经有过陈旧性的损伤，再出现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刺激，它很容易就会沿着它这个记忆链找到它那个痛点。
1: 嗯，是的，咱们有说肌肉记忆，有说筋膜的形状记忆，其实就是像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拿一个这个筋膜张拉整体结构这个小模型，
0: 嗯
1: 啊，他们的高压紧张松紧呢都有一个形状了，它会自动的找到那个形状、
0: 嗯、
1: 那如果不刻意的干预它，它就想维持那个形状。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当疼痛产生以后呢，做动作这个程序已经在脑袋里头有这个发生结构性的这个改变，这是已经得到科学证实的，也就是它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你就想着去这么做啊，不刻意的去治疗，那个他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如果要再来损伤的话，那做的多了，那损伤的质量就严重。
0: 嗯，所以运动无小事，运动出现的伤也要及时的干预才行。
1: 嗯，是的。
0: 不要认为现在我这个过了一周了，过这一个月了，好像不疼了，
1: 嗯、
0: 好像也能正常的坐立行走了，但是有可能它会成为你接下来的一个一些诱因，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隐患存在、
1: 嗯、关于这样的运动出现运动损伤呢，不疼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动作去检查、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崴脚，有时候崴脚了以后它不疼了，走感觉走路不疼了，但你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或者是超出自己平常不做的那种平衡的站立啊，慢慢去考验它，把难度的把这个踝关节周围的平衡的难度系数给它提高一点，让它暴露出来。如果它还有问题的话，那在日常行走和运动的时候你还是不疼，那就是规避了它这个疼痛的发力的方式、
0: 嗯、
1: 那就是其他地方有代偿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是疖子总要露头的哈。
1: 对，
0: 就是在我们的运动医学和我们疼痛治疗的这个专业领域的孟老师的眼中，他的概念是一定让他暴露出来这种疼痛，而不是说我这个姿势疼我就避免这个姿势这个出现，而是知道了之后我们要找到它的疼痛点，疼痛的姿势，然后尽快的就医和干预。
1: 嗯，所以这就是刚才说我治疗的第一步，评估的重要性，一定要找得到，就找得到的，那咱们就是怎么找呢？

0: 通过这个体态评估，借助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做参考，然后去争取给他发现问题，症状重现，然后才能去做很好的治疗。
1: 嗯，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说生活要有质量，那至少应该是坐立行走是灵活的。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我们就会有一些退行性的病变，那如果有沉静性的损伤，可能会加重我们的退行性的病变，让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有可能我们的自理啊，这个需要其他人的这个家人的帮助，那这个就会大大拉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我们从现在就做起，对于自己的状态，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应该是提起200%的这种关注态度才行，是吧？
0: 是的。
1: 学会爱护我们自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不少您的患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别忘记了我们的老患者新患者，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让更多的家人朋友了解到我们自己骨关节的问题，及时来进行干预。小宏伟他说，我是孟医生的患者，困扰我3-4年的腰痛，活动受限不能动，是您给治好的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安妮，他说孩子膝盖疼痛，做的核磁检查说当时医生让他想做手术来着，然后去您那儿通过的筋膜刀给治疗康复了，现在也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可能通过您这儿就避免了手术。那手术指征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在您这儿看，我觉得每个医生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您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需要手术，但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符合了手术指征必须手术呢？
0: 在膝关节的问题上，如果要是说这个不动也疼，或者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肿胀，或者是有些明显的骨性结构的变化啊，这是需要去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要是有一些走少休息之后走几步不疼，或者走多了时候才疼，这样的可能就是肌肉筋膜软组织的问题。那这块咱们就可以保守去治疗，恢复这个筋膜软组织支撑稳定保护的作用，不再让这个因为立线呢筋膜支撑作用不好，导致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结构，膝关节周围的这个半月板呢骨性结构，持续造成损伤。预防它不再进行性的加重下去，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就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1: 您是有自己的筋标准的？
0: 对。
1: 那一般筋膜刀、筋膜枪这些在我们的这个康复领域当中经常用的，那其实也是您的这个密不可分的伙伴了。
0: 那是的。
1: 这些主要针对于除了我们这个抛开今天说到的膝关节以外，还可以用到我们身体的哪些疼痛啊，说出现的这个骨骼的问题或者筋膜出现的问题呢？哪些关节或者哪些症状呢？
0: 常见的这个疼痛部位呢分为四块，就是颈臂腰腿痛这四个部位，
1: 从头到脚。
0: 头上呢一般都是颈源性的疼痛，我们治疗很多人头痛都是因为颈椎的问题导致的髂压神经性的疼痛。所以说
1: 原本是头痛，但是其实它可能是在
0: 颈椎上。对。
1: 但是有可能做了核磁发现颈动脉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然后这个头部的彩超也做了，有可能做了1-6-13招，问题都不大，最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就是肌肉筋膜出现了问题。
0: 对，就是肌肉筋膜出现问题。筋膜是筋膜用这个关于筋膜的定义呢，现在也很多说法。国际医学上比较承认的是筋膜，什么是筋膜呢？筋膜是一个全身的纤维网络，就是咱们这个人的是个什么形态呢？筋膜就是都是充斥在其间，就是个大型。然后那个美国的托马斯认为筋膜是纤维和含水的蛋白，这个怎么想象呢？就像一个蜘蛛网这个网丝呢就是纤维，网格中间含有这个水泡，这个就是筋膜。然后中医2003年的王军教授他们下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颠覆性的认知，就是说筋膜学里头有咱们人体是双系统理论，第一个系统是功能系统，第二个系统就是筋膜的这个支撑和储能性。

0: 系统。
1: 哦，不仅有支撑，还有储能，你的能量、蛋白质。
0: 这个支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是讲的这个筋膜的立线，它是维持姿势、维持做运动，还有一个储能系统，它这里有未分化的。未分化的结缔组织，细胞能够修复，修复或者变成咱们需要的细胞，干细胞，就是说这个部位
1: 这么神奇，
0: 对的。
1: 这样吧，我觉得以后可能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还可以继续唠哈，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先和孟凡海老师呢说声再见，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请老师做客咱们的惠阳生辉健康的直播间，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会。
0: 好，
1: 出省会与副省政委钟闪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实现历史回放，大家可以再重新来关注，重新来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3: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打造差异化农机产业格局，赋能农业发展。本周关注，抚松借鉴义乌经验，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平陆运河为中国式现代化写下生动注脚。本周聚焦，吉林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本周热点，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本周提醒，冷感喷雾热销，使用不当有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封面新闻。
3: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4: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5: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4: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4: 农业现代化农机是支撑，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四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7: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4: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6: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4: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8: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2: 本周关注。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抚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十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0: 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抚松县万良镇经济办主任张恩普：
1: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0: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吉林省林鼎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乾：
2: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0: 吉林省东珍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福强：
3: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位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0: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朱洪良：
4: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0: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5: 亮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通水之际回望来路，平陆运河早已超越一河一域的意义边界，它以江海之力托举西部崛起，为中国式现代化写下了生动注脚。马道枢纽是世界在建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面积相当于 1.5 个足球场，水位落差达 29.6 米，解决了大落差通航的世界级难题。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每个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只需30秒。全线构建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工程建设的精准管控与智能调度。建设管理团队还编制了一套高于国标、严于航标的平陆标准，为世界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运河标准体系。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5天展期里，我们不仅看到火热的交易场景、丰厚的签约订单，还看到了各类前沿 AI 科技集中亮相，不仅展示了硬核科技骨架和厚重人文精神，更彰显了我国以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坚实步伐。以科技赋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关键路径。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可以系统性增强文化发展新动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如果说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是以宏阔叙事铺陈文明的脉络，那么小型专门类的博物馆则是以细腻笔触勾勒文化长河中的某一朵浪花。一块古代点心模具，一段非遗技艺的传承故事，一个行业的兴衰沉浮，都可能成为小而美博物馆的展览主题。 小型博物馆聚落化的模式

0: 市正在国内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北京宋庄，从红色革命遗址到中医文化体验空间，12家博物馆形成博物馆集群。在浙江丽水，博物馆联盟以大馆带小馆的模式整合资源，90多家乡村博物馆形成一村一馆、一馆一品的差异化发展格局。通过空间的集聚和资源的共享，小而美的博物馆可以从单打独斗走向众人拾柴，实现文化影响力和运营效益的双重提升。
1: 本周聚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核心技术精密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攻克无数技术难关，诞生多项新中国光学史上的第一，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本周聚焦，一起来关注。
2: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红：
3: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当时呢为我们和平利用原子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
4: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不能被事业拉下，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这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占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2: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5: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2: 如今的吉林经过70余年光学发展历程，实现从科研摇篮向产业高地的华丽蜕变。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1: 本周热点，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公布

0: 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本周热点一起了解。
1: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2: 本周提醒，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冷感喷雾之后的确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在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冷感喷雾的成分究竟有哪些？本周提醒带您了解。
3: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打造差异化农机产业格局，赋能农业发展。本周关注：抚松借鉴义乌经验，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平陆运河为中国式现代化写下生动注脚。本周聚焦：吉林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本周热点：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本周提醒：冷感喷雾热销，使用不当有风险。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常说跳广场舞会伤膝盖，股骨头都坏死，以后可不能跳。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经不起折腾了。
5: 是啊是啊，我也听说了，这可咋办？跳这么久了，不会已经把膝盖弄坏了吧？以后啊，我可不跳了。
6: 大爷大妈，我是刘教练，别担心，跳舞对膝盖的影响啊，得具体分析。从运动医学看，姿势正确，像跳舞时膝盖的自然伸直，避免过度弯曲扭转，强度合适，不过度疲劳。 适度跳舞能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保护膝盖。如果有的大爷大妈呀，膝盖本身就有旧伤或者是关节退化问题，跳舞就得格外注意了。要是拿不准，别信网上的片面之词，最好咨询专业运动康复专家或者是医生，他们能按照个人情况给出科学建议，这样大家呀就能放心的跳广场舞啦。
7: 莫信不实谣言，乐享健康晚年。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城乡宣。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办案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秦倩，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来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为大家公布一下啊，我们直播热线是0431-8581-5788，0431-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是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啊，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首先呢，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律师。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您一定要记清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位没合口的贾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贾先生您好。
2: 啊，好，是吗？你好啊，梁岩呐、
0: 啊。我是秦健啊，您讲。
2: 我有啊，那个我有点水的纠纷，我先问我俩贾律师。
0: 啊，您说。
2: 不跟你说。
0: 啊。
2: 以前吧是这个东西水泥道没修上，这个修上水泥道了吧？我这道低，水泥道高，我在水泥道底下下个管，经过人家往人家地里躺，人家现在不让我往里躺，我怎么办呢？人村。
0: 贾先生，您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信号不是很好，您就想问问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贾先生，
2: 怎么办呢？就说是
0: 啊
2: 啊，那水的话，那水在地里的家那把棒苗都淹死了，你怎么整啊？他现在一离的不让我往他地里他走水呀。
0: 行，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您移动一下，您的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啊，稍微移动一下，贾律师。
2: 好，谢谢。
1: 这个是咱们那个那个
0: 没合口的贾律师这个贾先生。
1: 贾先生那你好啊。这咱们这种情况呢属于什么呢？咱们从法律上来说啊，咱们是属于一个相邻排水的纠纷。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咱们邻里之间的按照以生产生活方便这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精神公平合理的处理一个排水问题。那么你家的地势低新修的路面把它抬高了。排水本身客观上就这个排不出去了，不能直接整机子排到他人承包，但是咱们不能把直接水排到他人的承包地里边去，但是怎么可以这个想其他的办法可以经过他其他家的耕地排到这个比如说那个排水渠里面呢，但是可以想办法。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找村干部进行当面跟他去协商，就商量这个事儿，找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比如说你这个改一个排水管这个走的方向，比如说把水引到这公共的这个沟渠里面去路边如果有排水沟的情况下的公共的区域这个想办法排到公共的区域。当然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要排水需要借助你邻居家的，就是你地邻的这个土地的情况下，这个是他应当允许你利用的。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咱们给人家地里边造成损失了，比如说占用他的一定的地那个棒苗要需要那个损害他的一定棒苗，那么咱们可以给他一定的补偿。但是呢，这个 咱们是有权利利有权利从他的家那个地里边这个排水的，这也是有权利的。如果这种情况呢，可以经过村里边去帮你们协商去啊，可以协商处理。
2: 那协商现在村书记协商不了，我还得找谁呀？
0: 您经过协商了吗，贾先生？
2: 不，那咱们那个村书记吧，调解不了，我还得找谁呀？我找派出所啊，还是找镇长啊？
0: 咱先问问您去找这个村里协商了吗？这个事儿？
2: 协商了，人出去，人村书记吧，人说我调解不了
0: 啊。
1: 如果是说你们这个村书记说调解不了的话，那么咱们可以找咱们乡镇的司法所啊，会找咱们乡镇司法所或者乡里的经管站去协调这个事儿。
2: 找司法所，我不用找镇长啊。
0: 不用不用，司法所呢是调解啊这些问题的，咱就是出现问题了，咱就找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地方，司法所啊。
2: 那行，那我就上司法所找去。你一离的谁不让排，你捞一离的也不好使，
0: 是
2: 这么事儿。
0: 所以嘛，咱协商不成的话，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这贾律师也告诉您了啊，上这个司法所说一下您现在这个情况啊。
2: 那个水吧，水沟子就下雨有水，不下雨没有水。
0: 是，明白啊，明白您的这个现在的处境，确实挺难的。但是咱不得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吗？是不是？
2: 好了，谢谢了。
0: 哎，好，再见。
2: 谢谢啊，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好啊，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变成了先生哈，您好。
3: 那个就这个情况，就是两个老人吧，这个地好像有消息要占。
0: 嗯。
3: 啊，完了就是。老爷子现在没有了。
0: 嗯嗯
3: 嗯，完了，他这意思，老人的儿子想那个占用老头这个地去，老儿子要好像是。
0: 啊，您想问问这个能不能要去，或者说这种形式合不合理，是不是？
3: 对对对，这种合理。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1: 嗯，这位榆树的这位先生您好啊。
3: 您好。
1: 这个是这样的啊，您刚才说的这个老两口的地，那么老爷子没有了。
3: 啊，对，
1: 占地来说，儿子要钱了啊！那这个主要看什么呢？你这个老两口子地是单独他们一个确权本单独分的，还是和儿子在一起的？
3: 在一起呢，
1: 在一起就是和儿子在一起的。就是想要钱的也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呗，是不是？
3: 没在一起过。
1: 地在不在一起？
3: 地在一起。
1: 嗯，是这样。嗯。如果是说这老两口子地跟着儿子是在一起的啊，比如说跟着儿子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儿子对这个承包地他也是有这个权利的。他有权利。
3: 有权利。
1: 是的。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老人的儿子多，那没有和老人在一起的啊，就是
3: 老太太活着呢。
1: 我知道老太太活着呢，所以说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就挺复杂的。比如说你这个老人，比如说老两口子，比如说有两个儿子啊，但是他的地呢是和一个儿子在一起的，对吧？
3: 全在一起呢，
4: 全在一起呢，他们家的
1: 地全在一起啊。如果是说啊，全在一起的，那就所有的子女啊，包括老人，对这个地共同享有权利，共同享有权利，因为这个土地不是遗产，不是说那个老一个人说老头过世了，老头这份土地就变成遗产了，他不是的，就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对这份土地大家都有权利。
3: 啥意思呢？这不老太太他俩一直单过了，没跟儿子在一起过。完老太太他就让我问问有没有权利，他说他就是
4: 他有没有权利争取这个土地的钱。
1: 那就是看什么情况，就是你们家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分地的时候现在确权确到一起了啊，如果是确到一起了，那么原则上来说大家都有权利。但如果说你们家里面已经内部的说那个这地分出来的是谁是谁地，那么在你们家内部他也是。产生效率的。
3: 那行，谢谢你。
0: 哎，那就这样，好啊，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5: 对，我这样，我那一人，我这五宝就承包地给我要 父母那个一人给我要2000块钱合不合理
0: 啊？您是五保户，然后呢现在就是、
5: 啊、
0: 说这个土地一个月管你要2000块钱合不合理，是不是这意思？
5: 一年
0: 啊，对，我说要是一个月也太多了，一年啊、要2000块钱合不合理，是这意思不？
5: 啊，对，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1: 这位李律师先生您好啊，您说您是五保户，
5: 嗯，
1: 村里面说一个月一年管你要2000块钱要地钱是吗？
5: 啊，对，承包地权。
1: 承包地权，你这个地权是在确权本里边呢，有没有确权？
5: 确权了。
1: 如果是说啊，如果是现在你这个承包地，
5: 我确权人听我说这个，我跟别人搭伙，我就是。大伙五个月了，我这一年给我要2000块钱，我四亩多地儿，4亩2.5亩。
1: 你是如果是说你这个土地已经是这个承包地，咱们承包地有承包合同的，已经确权了，在这个承包合同或者是确权没有被撤销，没有被没认定无效的情况下，那么村里面这个是按照政策啊，咱们这个承包地是正常经营的，不需要缴纳额外这个钱。如果村里面让你交钱的话，咱们可以果断的拒绝。
5: 现在我的交发下来说要一分要钱，一年要2000块钱。
1: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地，是那个村里边的，比如说机动地呀、或者是在你车外地呀，
5: 不是确权地，叫确权地。
1: 如果是说你确权地啊，如果是你确权地的啊、村基地是没有权利收取任何费用的。
5: 我不给兄弟啊，或者我不给兄弟啊。
1: 你这个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这个因为收钱就是违法的，你可以不给他钱。如果说给你交钱了，你说他不想让你就不交钱就不让种地啊，那咱们是可以走这个诉讼程序，走法律程序，或者是咱们直接到乡镇去组织要求那个处理。
5: 那我谢谢你，好，
0: 那就这样啊，王先生，好，再见。
1: 好，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3号线德惠的林女士，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林女士。
6: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死亡赔偿金的事儿
0: 啊，您详细说说。
6: 就是那个死亡金吧，是我爸爸同年去世的。因为我爸年纪大，他赔了是25万，就连那个丧葬费一共赔了25万。完了呢，我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因为我哥21年前就去世了。完了，我嫂子20年前，他我哥去世第二年，他就。跟那个邻村一个男的去过，但没有领结婚证。完了，我哥名下有2个孩子，孩子现在都已经上班了，大的33，小的24。但这个死亡，我妈还是一级残疾，因为我妈得需要我照顾，所以我和我家他一起就搬到他那个去照顾他去了。那你说这死亡金应该是怎么分配的？
0: 好的啊，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邓律师您好啊，现在您
6: 好，
1: 就是说的，首先你明确点就是什么呢？你和你妈是肯定是一个主要权利人，你嫂子肯定是没有份儿的，那么你嫂子是没有份儿的，因为死亡赔偿金它不是遗产，是赔给近亲属的一个补偿，那么而且要优先照顾这个没有劳动能力需要抚养的人，那么你爸爸的这个近亲属就是配偶，这个子女。配偶和子女这个近亲属，那么因为他不属于遗产，原则上你兄弟两个孩子，就是你哥哥两个孩子呢，他不能是这个按照遗产的方式是代为继承啊，这是不可以的。
6: 这个我已经给他6万了，完他小少，他还来管我要的，完我妈就生气了，就生病了。他那个我给他是应该没有他的份儿，就是按我尽到的义务，我已经给他6万了，就是不是如果他告到法院，这嘎达我会不会输呢？
1: 像你说这种情况啊，一共20多万，而且你那已经给他6万了，如果他告上法院，大概率咱们也不会输，因为从法律上来说，这有一个死亡赔偿金呢，他是给这个近亲属的，贵亲给近亲属的，那么你这个他那边呢，就是长期的不在这边生活，是吧？有20多年的，他不是遗产是可以代为继承的，而是你嫂子他不是那个，他不属于近亲属，两个孩子呢，因为这么多年也没联系，从法律上都是他里边是那个近亲属范围内的，他一直没有在那边生活，他也，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你就给已经给的那个6万了，是已经够了，
6: 就是已经够了。如果是我听别人说按这个死亡赔偿金是这样分配的，去掉那个丧葬费， 完了那个剩下的如果是20万，完给我妈10万，完剩下那个10万有我哥和我俩的，完去掉5万，完剩那5万是我两个侄女，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不是，其实这个就给谁的呢？就正常来说，就是那个因为死亡赔偿金啊，他这个还有丧葬费啊这些东西，它不是属于遗产。那么用于这个，首先这个钱呢是用于这个，比如说丧事丧葬费，就用于办理老人后事用的。
0: 嗯，
1: 那么其他的给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属于什么呢？它是这个近亲属之间进行分配的，近亲属就包括什么那个子女啊、兄弟姐妹呀、啊、什么祖父母、外祖父母啊，或孙子女、外孙子女啊，法律上是分的，就是这些人。嗯、那你家里面就是说呢，首先是那个你爸爸的配偶，就是你母亲，她是那个必须得多分的。然后你呢？你是那个女儿，你也可以多分，那么像你两个哥哥的孩子，你哥哥两个孩子他们是少分，因为你嫂子她本身20年就改嫁了，没领，就是这个，她不属于近亲属，她是没有完全没有资格分的，所以说现在你说您的母亲那个就是身体的情况，而是需要你长期的照顾，这你父亲呢也是生前也是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按照这个，还要看这个近书的关系，还要看这个平时生活的这个依赖性关系，还有看那个就是主要这个你母亲这个残疾嘛，他经济上有依赖程度比较大，然后你这边呢就是一长期需要照顾他，然后你这个可以说你们两个实际上会你母亲和你会多分啊，你两个侄儿那边他们就是少分了，
6: 行，那个还有个问题，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完了就是这农村不买那个意外险嘛，就交150块钱那个，完了我就给他买了个意外险，就年年给他买，完意外险吧就有个10万块钱补偿，完我侄女又要这个10万，这10万是怎么一回事？那这10万块钱是我给我爸买的个意外险，那这10万是怎么分配呢？
1: 你这个意外险，首先看你有没有个受益人呢，有没有受益人？
6: 就是法定的，也没写谁是受益人，就是法定，他查了是法定。
1: 首先你这个，你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这个就是这个按照，遗产来处理，按照遗产来处理走法定程序。那么你们家里面呢是按照遗产，那么你这个你妈妈这个她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你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你两个哥哥他们属于代位继承，两个孩子代位继承，这个属于他这个，按照遗产来处理，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妈妈三分之一，你1/3，两个侄子他两个是1/3，
6: 是的，那行，那现在农村有个房子，我侄女要这个房子了，那这个房我现在我怎么办理？因为这个房子我现在我住着跟着我妈还有我对象俺们3个住着，就是我那丈夫，完了他又提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爸的名，那我现在这个他说这个房子也有他的，那现在我这个房子我怎么办理？我上哪去办理？我怎么弄？
1: 你这个房子是这样的，他房子本身如果是说是你爸爸的名下的房产，那么他过世了之后，他本身也是有遗产呢，在这里面就说什么呢？你这个房子首先本身他有50%是由你母亲的，那你父亲呢？他过世了之后，只有他50%是属于遗产，那么这50%来进行分配，就在你和你母亲还有那个两个侄子，在你们4个人当中分配。但是呢，你和你两个侄子，他们只能是代位继承他爸爸那一份那个份额的，那么他爸爸呢，就是20多年已经去世了。那这么多年的时候，还是你照顾你母亲，你那个，然后你母亲呢，和你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生前也是主要是依靠你这个父亲这边生活的，他身体又不好，他那个，所以说这个，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就是你和你母亲是多分，就这50%啊，你和你母亲也是要多分的。那么你两个侄子可能他分的会少，比如说分到10%啊，或者15%啊，10%到20%之间进行分配，
6: 那我还得麻烦一下，那个那他现在又要我妈妈的土地，我妈有责任田1亩4分地，因为我是农村人，我也没有5险1金，我都50多岁，我就在农村种地，我是农村人，他都上班，他现在要我妈的土地，那我妈的他就问了，他说的我奶。我爷现在死了，我奶的土地归谁所有啊？我奶奶死后的土地就得有他的，那这个土地和这个房产，我上哪去说去？我还得找派出所，还上哪去说明这个情况啊？那这个土地我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啊， 土地这个主要看什么呢？看这个就是当年你那个你父母，土地跟谁分到一起的？确权确到有跟谁确到一起的？有没有跟你这两个侄子他们确到一起？
6: 确权应该是有我，有我爸，有我妈，有我哥，有我嫂子，有我大侄女，俺们六口人应该是确到一起了，但我没有查到，我得向上镇里头，去查一下子。如果查到这个六个人在一起了，现在我爸去世了，他又说我爸的土地，又说我妈那个责任田，那我现在我怎么办？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像你们家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土地呢，它不属于遗产，就是你父亲去世了，他这个就是他那块土地，它不属于遗产，是谁来继承？但是你们家呢，大家都是共有人，确权证上面有名字的。填上名字，大家都有权利来耕种，所以说这个你们家庭进行协商处理，像你们家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你们房产呢、土地呀、这些纠纷，可以这个你们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你们的村委会或者是你们的司法所帮助你们进行调解处理，如果是调解不成的，那么可能就需要这个对方有异议的，那么由他们对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6: 哦，那我就问一下子，如果土地证土地证就是确权证是由我哥，完了现在我们活的是应该一二三四五，确权证上有五口人，地是有六口人，那现在确权证上死两个人，一个我哥去世21年前去世，一个是我爸爸去世了，那这两份土地是不是确权证所有人平分呢？还是不是？还是我哥那份土地就是属于他儿女的？
1: 那么按照咱们这个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你们在一个承包户内的，承包户内这个人员没了，他们没了之后，这个地呢，由现有承包户内的，所有的共有人来大家进行平分的，
6: 我户口没有在那个村，因为我是外嫁女儿，但我那个
1: 户口没有关系啊，主要跟户口没有关系，就看你是不是承包户内的成员，
6: 那行，那我第一先找村上去调解，找村上去解决这问题。要如果解决不了，我就上司法所，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是的，没错，林律师。
6: 行，好了，
0: 这回问清楚了，
6: 贾律师。
0: 好
6: 了，
0: 好，
6: 再见。
0: 大家呢在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那同时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之前呢也是接到过很多的朋友哈，就说在这个婚姻里面，感情走到了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肯定很多的朋友呢涉及到这个自己的情感问题，心里都会有顾虑哈，就是想签婚前协议又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呢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这个模板不敢用，找律师呢又觉得太贵太麻烦。我们想告诉您就是哈，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价钱，但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你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啊、冷暴力啊、却拒绝沟通，还是说离婚的时候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呢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啊。现在呢您只要拨打速帮热线0431-8567-1234，或者说添加微信18294567，就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预约电话哈。那首次咨询呢是免费的，让专业的律师啊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直播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延吉的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女士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7: 贾律师好。我一个朋友吧，从我这借了8万多块钱，8万5， 然后现在都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就是我一直管他要，完了就是说没钱没钱的拖，一直拖，完了最后我看没招了，这慢慢不得要欠黄了吗？完了我俩就协商了，协商了他是咋的呢？他有一个乡下那有个自建那种那个住宅，完了他就是说的拿这个先抵押上，抵押上如果半年以后我要是还不上吧，这房子就归你。完了我现在就心里都没谱呢，我寻思他这自建房吧也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啥建房审批手续，你说他这房子我俩这种抵押这个在这个约定有没有法律的效应呢？
0: 好，
7: 问问贾律师。
0: 嗯，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魏女士您好啊。
7: 您好。
1: 您所说的就是咱们那个没有产证的房子啊，有没有审批手续的房子能不能做抵押啊？首先这个这个房子它是个无证房，没有审批手续，属于违建啊，这个权属不明确的。你们约定的这种房子啊，就是这个抵押先抵押给你了啊，如果是到时候钱还不上了，这个房子就归你。实际上这种约定呢是无效的啊，这种约定是没有效力的。你们首先瑕疵，你用什么房子没产证没审批手续啊，这是一个这个违章建筑的房子。然后你再一个约定呢，如果是说约定到对于一个抵押合同来说，如果是约定到期不还款，房子归某某所有啊，这样的约定也是从法律上来说也是不允许这样约定的，如果有约定也属于无效的约定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到期不还啊，你这个首先不一定能拿到房子，即使说他对方同意给你这个房子了，那么这个房子呢他也不能够说这个，因为他没有产证嘛，啊，没有审批手续，对你来说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将来是作为普通违章建筑啊，被拆除掉啊。当然，如果是说你后续能办理那个审批手续，能补办手续的话，啊，还有可能还是可以的。说这个房子给你了啊，给你一个使用权，啊，因为他刚才说他是个农村的房子，那么可能你只是一个暂时使用的权。如果农村的房子是不能卖给外村人或者是城里人的，除非你说你是跟他是同一村的，否则的话，这个有更大的风险了。
7: 那知道了，妈得回问问你，你说也不懂。再一个，贾律师，就是我俩当初吧，就是他写借条的时候，就是自己写上的，说意思给我那个利息，说的一分五。完了，现在这不是他都钱老本都还不上，他意思利息也还不了了。完了，我说那你就把85000给我就行了，我就烧高香了。完了，那你说这种情况，我俩用不用那个借条再重签一下子呢？
1: 像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借条要不要重签？关键看什么呢？就是咱这个，有没有这个，这个过这个诉讼时效？如果是说咱们那个没有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这个就没有必要再去签这个协议，重新签啊。如果是说你这个钱已经拖了四年了，你这个如果是已经超过了3年时效了啊，这个中间咱们没有证据跟他要过钱，那么已经过了时效了，那么现在咱们要重签一个借条啊。这个把他这个就写清楚了，这个钱是哪年哪年借的，对吧？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了啊，当初怎么约定的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把那个利息免除了啊，还应该还你本金多少，然后什么时候还，把他们写清楚了啊就可以了。
7: 好，那谢谢您了。谢谢。
0: 那就这样好啊，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呢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 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那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包括像土地呀，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财产纠纷呢，很多的一些方面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朱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朱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1: 哦，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们两口子吧，当初是家里亲戚介绍认识的。然后相处了没多长时间，我俩就结婚了。现在婚后吧，发现两个人三观差太多了，干啥吧都聊到一块儿去，日子吧过得也特别别扭。然后我之前也提出过离婚，但是对方就说结婚不是儿戏，咋的都不同意。天天这么凑合过吧，实在是熬得太难受了。我就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我能起诉离婚不？
0: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2: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嗯，这咱们这种情况啊，就是在这个两个人三观不合的，没办法沟通的啊，其实属于典型的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咱们能不能离婚啊？因为这个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啊，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那么就是可以由这个咱们这个调解组织或者法院来那个会向可以那个向有关组织调解，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那么咱们向法院提，如果这种离婚的案件，如果是说确定感情彻底破裂了啊，那么就应该准予离婚的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那个重婚呐、或者家暴啊，或者遗弃呀、或者赌博吸毒的、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判。
0: 嗯。
12: 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如果导致其他那个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也是可以的。像你这种情况呢，因为双方这个只要能证明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了，反而就会判决离婚。那你提到就是你们三观不合啊，聊不到一块儿。日子过得也别别扭扭的，就是属于这个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这种情形，这种情况呢，它不像是家暴啊、出轨那具体，但是只要能向法官充分的证明，你们确实已经无法共同生活了，法院这种同样会支持离婚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如果向法院起诉，只要有充分的证据，也是可以离婚的，
11: 那我需要哪些证据？这个不太懂啊，律师。
12: 嗯，像咱们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刚才我说了，咱们的证据就是任何三，这个情况属于这个三观不合，这个很难就是像家暴啊，有就是说报警记录啊或伤心鉴定什么的。那么咱们这种就要拿什么证据呢？向法官这个描述，然后聊不到一块儿的特别扭，让法官那个相信你们确实无法共同生活。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跟男方的那个你们之间的一些，比如说微信的聊天啊。或者当面沟通的录音呐、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的。或者说您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双方已经分居了啊？有没有分居的这个一本这个证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都可以作为证据。
0: 听明白了吧，周女士？
11: 那我知道了，那谢谢啊。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现在我们看到0431-8581-5700和5799空线，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公屏上哈、留言说想问一下贾律师，说贾律师想问一下，孩子之前啊是没有地的，然后现在能向村上去申请分地的事情吗？
12: 像这种啊，这个在这个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新出生的人口没分到地的，这种 种农村出生呢，这个能不能绕地呢？实际上咱们是可以向村里头去申请分地的。
0: 嗯。
12: 但是呢，不是说必须得给，因为这要看什么情况。
0: 嗯。
12: 首先，这个如果是给地，因为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呢，会解决这个没地的问题，但是要明确什么呢？要村里边，你村里边有这个新开垦的，耕地，或者是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或者是那个有这个机动地，在这种情况下，村里面才有地可分的情况下。

0: 确定啊，去怎么来这个调整这个土地的问题啊，这个是可以申请的啊。那么如果村里面土地充裕的情况下啊，是可以给咱们分地的。
1: 好的啊，感谢贾律师。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白城的韩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韩女士您好。韩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咨询律师，就是我们单位吧，已经欠我们工资欠了5个月了。然后那个现在我听了风声，好像老板就把那个公司注销了。那如果他是注销或者申请破产的话，那我们工资还能拿到手吗？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0: 这韩律师您好啊，您说这个公司欠了5个月的工资的，现在好像这个要把这个公司注销了啊，或者是说申请破产了。
2: 对啊。
0: 如果是说这个公司啊注销或者是破产，不等于咱们公司就要工就不能要了啊，也不等于说咱公司打水漂了啊，咱们这是可以要的啊。如果首先第一个，如果是公司破产了，因为如果破产的情况下，工资是第一顺序的，必须优先清偿的啊，优先清偿工资。比如说公司还欠其他的债权什么的，或者是这个税款什么的，这个都要先支付咱们的工资啊。只有支付咱公司之后的，如果有钱了再支付税款的，支付欠其他的钱再还其他的钱。所以说这个情况，如果是只要公司有资产，公司破产了，第一顺序还你们的工资，如果是公司注销了，那公司没有合法清算的情况下啊，正常注销要合法清算，清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先偿还咱们的工资的，如果他没有进行合法的清算，没结清工资就注销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直接起诉公司的股东，起诉公司的股东，要求他们个人，偿还咱们的这个拖欠咱们的工资，
2: 那行，能要回来就行。
1: 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再拨打电话咨询哈，韩律师。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和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榆树的郭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先生您好。
3: 您好。
1: 请讲。
3: 那个我是榆树的那个本地的村民，户口也在那儿。确权也确那了，土地也有。但是我在那个买了一个宅基地。这个宅基地它失火烧没了，很多年没盖了，10年了。我买完了以后呢，左邻右舍呀，完了都签字了，都确认了。完了那个卖房房主也签字也确认了。但是我现在呢种着庄呢，我没盖。这个会不会有什么争议啊？将来？
1: 再来问问贾律师啊。
0: 这位先生您好啊。先第一点就是像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买的宅基地，它是那个上面如果是没有房子，没有房子的情况下，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按照农村那个按照相关法律来说，如果是说你这个宅基地，没有上面没宅基地空在那儿了，没有盖房子了，那么如果是你几年都没用，一直没用的话，那么村里块如果是说其他那个有要盖房子的，你确实是属于宅基地的，那么村里可以收回的，可以收回宅基地的，
3: 就是说有要申请盖房子就可以，人家直接申请就可以转让了，是吧？
0: 是的，那你这个如果你自己在村里边有没有房子？
3: 我农村没有。
1: 没有房子，这是刚买的宅基地是吧？
3: 是我去年买的。
0: 去年买的。那你之前有盖过房子吗？
3: 之前的房是我烧了。
0: 不是，你这个买这房子不就是买一块地吗？它上面有房子吗？
3: 就是一块地。
0: 然后我问你，就是你在这个村里面，你现在是没有房子，你之前有过房子吗？
3: 之前有房子，有房照。
0: 之前有房照。
3: 对。
0: 你之前的房子是那个在是买的房子的时候还是你自己盖的？
3: 自己盖的。
0: 你自己盖的房子然后卖了？
3: 不是，那个是别人的，原房主的。
0: 就是你买的房子，我说你自己在村里原来的房子是你自己建的房子还是从别人手里买的？
3: 我搁别人手买的。
0: 就不是说你现在这个是在空的宅基地这个，那如果是说你在别人买的房子然后你又卖了啊，那么你现在也是符合盖房子的条件的，那你可以就是你这个宅基地只要是村里不收回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在这盖房子。
3: 我已经申请到村里了，村里那个他要叫那个住建局还是住建部是一个村。

0: 答应啊，
1: 嗯，
0: 审核申请完了给你测定面积。但是我是啥情况呢？
1: 嗯、
0: 现在因为我在长春住，我也没想到要回去盖住去，要盖完不得搁那空着吗？我就先搁那地放着、
2: 嗯。
0: 我想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盖，可不可以？会不会有争议？
1: 嗯、那个是有争议的啊，嗯，
0: 有争议，
1: 我跟你说，
2: 是
1: 的，
2: 嗯。
0: 哦，好了，谢谢，
2: 嗯。哎，
0: 好了，清楚了，谢谢啊。
2: 好，再见啊、哦，郭先生。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看看这位双阳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3: 喂。
2: 哎，你好，请讲。
3: 我讲哈、啊
2: 哎，
3: 就是长庄快速路，给我递烟了，到现在停苗钱始终他不给呀。
2: 王先生，你想问一下，这个长川公路当时是谁建的？你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村上，或者
3: 双阳县政府建的？
2: 嗯，
3: 到现在需要钱的政府就说没有钱，你说这玩意是怎么解决？
2: 嗯，这个多长时间了？
3: 都四五年的以前了。
2: 四五年了是吧？
3: 啊，
2: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4: 嗯，陆先生您好啊。你是说这个是这个修高速，修快速路是吧？
3: 啊，
4: 嗯，修快速路，然后把咱们地青苗烟的已经拖了四五年了，啊，说这个全家的法律规定，这个钱是必须得给的，啊，首先呢，你要咱把责任方找清责任方，你要找清什么呢？就是建设单位，找建设单位，这个地谁建的，那么谁建的，这个他这个是有这个义务来补偿的，对咱们进行补偿性赔偿的，所以说你现在要直接找这个就是施工方或者是建设单位，
3: 我们去找这个双阳区交通局，他说的这政府没有钱，完了政府人员还不让我们见面，究竟这钱我究竟上哪要去？
4: 嗯，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属于交通局的啊，所以说你们这个其实还是要交通局的那个这个主管部门他来付钱。或者是这个拆迁征地部门啊，或者建设路这个高速公路修路的部门，来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们没有钱，那怎么办？咱们找着解决不了啊，那就是得那个咱们走法律程序啊，按照规定
3: 走法律程序。他说的政府承担，那我们给县政府能让法院能给他提供吗？
4: 谁承担的话，咱们都可以走这个程序。嗯，你这个项目，比如说政府主导的项目。但实际上建设单位是哪个交通局啊，还是哪其他的哪个局啊？就咱们是可以的啊，哪怕就是这个，不管是说哪个部门，都可以提起这个诉讼走法律程序，这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县政府，我们去县政府还不让我们接见，完了就到了不给解决呀？
4: 因为你说你这个修这个路啊，主要是你们当地的就是这个交通局啊，还是自然资源局啊，还是哪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是建设单位啊，你得找这个项目建设单位，或者说你说那个交通局，然后那个或者自然资源，
3: 我们去找交通局的，我们不是一趟没去，交通局就说政府，我政府钱开不钱。你找政府咱也不让接见。
2: 是王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哈，您听听我们贾律师怎么说啊。
4: 现在这种情况啊，其实兜底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你找这个是可以找这个，比如说上级的啊，交通或者是这个资源主管部门啊。如果是就是这个一直不给啊，那么咱们也是可以走这个诉讼的方式的啊。不管是那个是交通局
3: 啊
4: 是哪一部门，咱们都可以走诉讼的方式。啊，要求他支付这个青苗补助款的，或者是那个补偿金的，都可以。
3: 好了。
4: 然后你这判决生效之后，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好了。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农安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5: 我说就是我哥和我父亲在一起。
2: 嗯。
5: 他是一个，他俩在一个土地合同承包合同。
2: 嗯。
5: 我父亲去世了，
2: 嗯，
5: 完了我给养老送终，
2: 嗯，
5: 我哥是残疾人，
2: 嗯，
5: 完了我哥的土地怎么能继承我儿子身上，他侄身上，
2: 土地是不能继承的。首先，王先生，咱们来听听啊，贾律师怎么说？
4: 王先生您好啊，就是说你
5: 我知道不能继承，
2: 嗯，
5: 就是他的
4: 这个情况。
5: 他的就是我这个叔辈哥哥，不是亲哥哥。完他的侄儿，想抚养他大爷的。

0: 然后送中。
1: 您说这种情况啊，就是咱们
0: 完了那个
2: 王先生，您听，我们听懂了啊，听懂您的意思了。哎，听贾律师怎么说？
1: 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吧，它是不能继承的。不管是你父亲的还是你哥哥的地，都不能就是直接继承到你儿子名下。就是你父亲去世了，你哥哥是残疾人，这个地不会被收回，也不能直接给你儿子。这个地是由你哥哥来经营，承包经营。一个农村这个土地，它是这个按这个承包户来说的啊。如果是说你们家的人，包括你和你儿子，或者是你们和你哥哥和你那个父亲，他如果是在一个承包户内的，那么你们可以继续承包经营。如果说你们不在一个承包户内的，那么就是由你这个哥哥他继续承包经营。当然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你家是邻地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这个如果说他们人不在了，那么还有个邻子在的，那么这个邻地。那么你们是这个收益，你们是太可以这个兄弟姊妹之间是可以继承的，
0: 谁能继承啊？
1: 如果是有林地啊，如果有树木是当年的收益，那个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可以继承的。
0: 那如果在承包期内他去世呢？
1: 在承包期内去世是他是种的什么地呀？是林地吗？
0: 承包地啊。
1: 如果是林地之外的。那看你哥哥如果在承包期内他过世了，那么就属于这个承包户内，如果没有其他人在了，就属于整户消亡，
2: 整户消亡，土地就要收回了，
1: 收回土地了，
0: 就在承包期内，就是整户不在也能收回，
1: 对，
0: 那承包期内不到时间能收回吗？
1: 承包期内你户内人员都没有了，户内都没有，就是合同交对方没有了，就属于整户。
0: 那承包期不承包30年吗？这27年开始算吗？
2: 那咱们不得看整
1: 人没了，对方人没了，
2: 是的，
1: 对方人没了，就是这个提前就结，这合同终结了啊。
0: 那他直系亲属多谁能继承啊？
2: 不能，已经说了嘛，算整户消亡，这个土地就被收回了，王先生。
0: 收回了。就经济受益谁收啊？他的
1: 收益就是当年的，比如说那个人说人当年种的，种完这能种上了，人就没了。那当年的收益是归那个兄弟姐妹可以继承，
0: 当年的就当年的，
2: 是的，
1: 对，是当年的，
0: 哦，那行了，好吧，
2: 哎，好，再见啊，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位九台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3: 哎，
2: 请讲。
3: 我那个。修高速公路吧，占我地，当时也没签那个什么征地合同啥，然后后来我去管他要，要了也给了点钱，完了我占了600平方，其实他就，没给我按我现在想法就没给我那么多钱，完了现在就影响我那个他，当时他没要我名上没有我呀，完了后来他现在影响我实地保险四口也交不上，
2: 你想问问怎么办是吧？
3: 这个我这个事儿得咋办？
2: 贾律师，
1: 像你说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占地了，当年那个，这个没有你的名
3: 啊，他没要，就是征地的时候没给我要，也没给我签什么征地合同，给我落下了，
1: 给你落下了，
3: 哎，对。
1: 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占地的没签合同，没有钱，没多给你钱的，属于违法占地，这个补偿不足。那现在这种情况，你的土地如果是只要你手上有证据，这个地是我的，那你村里肯定这个地征完了之后，这个钱按照正常来说，这个钱可能在村里，对吧？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钱已经在村里了，你村里没给你够的话，那你可以找村里那个去要求这笔钱，但是你必须都有一个相关的证据，比如咱手里的原来的承包合同啊，或者是那个台账啊。去填本啊，这些有没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说咱们的这个，这个实地保险的问题，对吧？
3: 是他后来他什么？他给了一部分，给了头一次给了15500块钱，总共600平方给，感觉是给的少，就是完了他也没有账也没有啥的。
1: 就是你还有一个，这个钱如果给的少的话，如果你没按照标准来说吧，你得找到当年的标准呢。如果说他给少的，你可以找他。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实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实地保险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你家里面，这个不在实地保险名单里边，你可以你去到那个查一下的，首先到你们当地那个，比如说人社局啊，或者是乡镇的那个社保所去查一下有没有在。如果没有没在里边的话，那你就写一个申请， 因为当时确实。

0: 占地了，然后确实那个就是现在符合条件了，他们咱去申请去。
1: 哦，自己申请了那这样。
0: 对，
1: 行，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好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大家记好：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1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
1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4: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5: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乡土藏匠心，巧手兴乡村。在榆树市巾帼草编合作社的负责人周艳文的带领下，多年来呢，也是依托传统的草编技艺，把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玉米叶秸秆变成了增收的宝贝，也是带领了众多的乡村姐妹闯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4: 在吉林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之下呀，他牵头成立了巾帼草编的专业合作社，不仅是获评了省级吉林侨界手工制作项目的示范基地，同时呢，他还带动周边多村建成了省级示范村，形成了村社联动、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本土的草编讲师，让许多的农村妇女在家就能就业，帮助百余名困难的群众脱贫致富。而如今啊，大家知道吗，小小的这个草编技艺真是千变万化，上千款的草编研发产品包括创意作品也是斩获了多项大奖，而且很多的订单啊远销海内外，振兴他力量，技巧绽芳华。今天的乡村推荐官，我们就为大家来去推荐全国38红旗手、吉林省巾帼致富带头人、吉林省乡村工匠名师、高级工艺师、榆树市巾帼草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0: 人周艳文，咱们一同来去听一听他扎根乡土、记忆新乡村的巾帼奋斗故事。来，艳文老师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周艳文，榆树市巾帼草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草编，爱上草编。
2: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说哈，虽然说在节目当中没看过这个真人，但是对于您的名字来说已经特别的熟悉了。而且据我们的了解，早年您是在外出务工，当时基于怎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了咱们的草编，并且呢决定说深耕咱们的草编事业呢？
1: 我是一个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妇女吧。春种秋收，在家里边家里有地呀，然后其余的时间就会外出打工。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就是说实话啊，在外边干活的时候，最不希望半夜听到手机铃声响。就总担心老人有啥事儿了，孩子有啥事儿了。然后每次一要打工走的时候，孩子拽着你的手，妈妈妈妈的那种感觉，心里特不舒服。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回去，就是用老百姓的土话讲，包了点地。实际上呢应该叫做土地流转。2015年做点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之后，一些老百姓他把地流转给你了之后，然后男的外出打工了，女的在家里边照顾老人和孩子，他没啥事儿干。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6月份接到了，那时候还不是智能手机，还是那个笨手机，接到了一个1258的一个短信，说咱们长春市妇联要举办这个草编培训班。当时就是抱着一种试试的心态，能不能是骗人的呀、假的呀？然后把电话打回去了，打回去了之后说是，可以，你可以报名，是真的，不是骗人的。但是心里边也挺忐忑的。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去那个培训班上的时候，我在家走的时候，我就和我爱人说，我说，我拿一张空的银行卡，然后我如果要是一天不给你打电话，你就报警，就这样。但是走到这个培训班之后啊，眼前刷一亮。农村遍地都是的这个苞米叶子和稻草，在老师的手里就变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当时稀罕的不行不行的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学回去。因为啥我要学回去？我们榆树哪哪都是这个苞米叶子和稻草，原材料不用花钱。我学回去之后，然后领着这些妇女姐妹在家里边学个手艺，多一份增收，不多增收，你就一天挣个10块8块的，你花着心不也敞亮吗？
0: 关键还能在家呀，守家带地儿的，大家听没听出来？你看啊，咱说哈，周艳文这个名字在乡村推荐官的直播间一点也不陌生，大家知道劳动力专家王丽文老师，这都是他们口中的了不起的乡村女性的代表。十年磨一剑，2016年的6月到今年哈6月，整整十年了。我觉得十年前的你是啥？胆大心细。那个时候啊，对于很多信息的甄别，说实话不像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冒蒙。但你说可能也是冥冥当中这种缘分和自己想要回家的哎这个信念感。那么回来之后，咱说总说一句话哈，说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会不会很骨感？回来之后我咋样把我想的这个想法去落地，包括在想要去做的这个草编事业上，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啥难和苦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提起刚开始创业，就是说实话，有钱人创业好创业，作为一个农村人创业，步步都是坎儿。就是我记得学完之后，6月份学完之后，他是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你就得去研究这个原材料。当时是找那个养殖户家，养殖户他那个秸秆不都是不点吗？不烧吗？他都剁着留着喂这个那个
2: 牲畜哈，
1: 牲畜什么的。完，然后当时吧，其实在这个秸秆上揪这个玉米叶和稻草的时候，心里边有一种成身的那种内疚感了。我这是在人牲口嘴里边抢口粮呢。爬柴火垛顶上去，夏天人家学完6月份之后，回头就到7月份了。夏天的时候，在柴火垛顶上正在这儿捡这个玉米叶的时候，忽然间来俩大雷，倾盆大雨浇下来了。那真是啊，雨水或者汗水或者泪水。但是我也想要把它坚持下来，因为啥？我要给我自己这一个 理想。

0: 一个梦想，一个交代。我不能说遇着点这个坎儿，我就回头了，我就不干了。那么将来我的孩子看见他妈妈现在这样了，孩子会不会也这样？我遇着点难事儿，我就回头了，我就不继续走下去了。所以说，咬牙挺着往下走。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三年的期限，这三年的期限就是我这三年如果不成功。那肯定是你做一份事业，指定要有投入啊！肯定要是自己没有钱，肯定要拉机会呢。
1: 嗯，
0: 我说了，三年我不成功，我用后半生还机会，我也要用这三年试试我自己到底能不能行。
2: 顶着这么大压力，
1: 嗯，对，而且这股的韧劲儿，我觉得就像我们的这个玉米叶的这个韧劲儿一样。刚才燕文姐在跟我们分享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确实很多的不容易。首先就是在六月份学完之后回去之后，这个原材料我们从哪儿拿，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份问题，就是我们要带动这么多乡里乡亲的姐妹一起来从事草编的事业，大家其实对这个事儿也不太了解，
2: 对，
1: 也不太知道他们看你这么做，他们的想法当时是怎么样，怎么去带动他们，你又是怎么来做的。
2: 没说呀，这中间玩魔怔了，这是啊。
0: 当时说啥的都有，啥声音都有。
1: 嗯，
0: 被骗了，被洗脑了，搞传销了。我对他们所说的就是我的承诺就是，你跟着我做，做好了，一我能让你挣到钱，这是一个承诺。我家你也找着了，在哪儿你也找着了，是不是？我不会骗你吧，对吧？然后二，你有啥可骗的？我不用你拿一分钱。
1: 嗯，
0: 我如果说让你交钱了也行，我骗你。你上这儿来免费，我教你学，学会了之后你做出来东西我收你，我是不是没骗着你一分钱？三一个，你长得好看吗？我就说像我这样去学习的时候怕骗，我说我一没有钱，二长得不好看，他有啥可骗我的呀？我穷我都不怕呢，你给我骗去整一个好的地生日，好吃好喝的，我还挺乐呵呢，是吧？
1: 但是有人会想啊，你这耽误我们时间了。
0: 那没有，我就是我所带领的这些姐妹们，她们的时间都是说，我当时学会了之后，我说了，我说这叫废物利用，三个废物结合到一起，然后咱们把它变成钱。什么就是三个废物利用？你看咱们农村这个秸秆、玉米叶和稻草，它算不算作一个废物？
1: 嗯，
0: 是吧？是其一，其二，农村妇女就是去了洗衣做饭、收拾屋子额外以外的那个时间。是不是还是一个废物？他没啥事儿干，只要不产生价值，他就是废物，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只要不产生价值，那咱们在家待着都不产生价值了，是不是也算作一个废物？
2: 你看，要不说呀，咱呢，咱可以利用废物，但咱不能是废物。
0: 对。
2: 现在你看，大家时时刻刻都在给周彦文点赞，好多人说，你看这实在人说实在话，办实诚事儿。对，咱村里人啊，这个干啥事儿哈，都得摸着良心去干。咱就是一个朴素，咱实实在在的把这些问题去摆在明面上。那么现在啊，咱这个巾帼专业编织合作社可不一样了，从一开始磨破了嘴皮子，我估计你那个前一年啊，就天天去解释的成本，就掰着这个事儿的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可是现在咱也有个成本高，是啥呢？人工成本也挺高的，因为咱合作社全是人，先后开展了近百期线上线下培训班啊，累计培训了农村妇女，大家知道吗？5000多人，他不是百十来人，是上千人，5000多人啊！有没有在技能培训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草编啊，我不要当废物，我要把这个废物哈。这个千变万化变废为宝，有没有改变特别大的人和事儿让你印象很深的，就是上千号人里面。
0: 其实说咱们培训这5000多人，现在在我们榆树已经有3500多人这个妇女姐妹跟我一起做这个手工订单挣钱。他们这3500多人已经成功的把自己改变了，其中最主要改变的有几个点的这个姐妹们，我觉得我想要说一说。一是身残志坚的姐妹，然后一个是因病致贫的姐妹，就她们是我最佩服的。我还没有病，我还不残疾，我为啥不能干呢？她们还身体还有病，然后还有残疾，这样的人家都能干呢，就是。典型的说一下咱们那个一个姐姐，她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之后，然后腿走路她不就是不那么太方便吗？然后她家姐夫身体也不好，就是家里边三口人，地还少，三口人正常基本上都不上不到5亩地，这样就是属于不到半晌地，一年她都

0: 出不来几千块钱，然后姐夫身体不好，外出打工呢，也就能挣几千块钱。这样的情况下，家里再养活一个孩子，日常开销能够吗？他是不够的，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吧，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实际上说实话，他刚开始学的时候，心里边也画魂儿。就是说，一是画魂，二一个是我说的，他就是一个自私扭扭的一个人，是咋的呢？能不能挣钱呢？我学会了之后，一是能不能挣钱呢？二一个是他能不能回收啊？然后是我能挣多少钱呢？但是他不说，他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你看，心里有事儿，表现在行动上，编出来这东西能不能好？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就因为一件事改变了他是啥呢？是当时家里边孩子有病了，需要住院，然后手里边确实没有钱，就和我提到了这事儿。我记着当时是借了他4000块钱，借了这4000块钱之后，他说是等到孩子住院回来报销给你一部分，然后等姐夫出去打工回来钱再给你一部分。
1: 嗯，
0: 我就想，你说他把钱都给我了之后，他花啥呢？日常零花不也是没有了吗？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姐，你看看，你能不能本身现在基本上学的也差不多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接着跟我干？你要是能跟我干的情况下，这钱你就别还了，你就直接用订单抵得了，你就啥时候抵没啥时候拉倒。哎，一回两回三回，哎，我看上瘾了，
2: 接订单接上瘾了，
0: 上瘾了。今儿个就问我这个我合不合格啊？我整的咋样啊？然后你看我下一个我应该干啥呀？然后三天两天的，就是给你打电话来呀，你取货了呀？这样，我头半年是取货，实话实说，后半年不用了，人家自己买电动三轮车送货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就生活的一个改变？他天天进钱，无论多少花钱，是不是也方便了？然后每天笑呵的，我就说人，你心情好，得病都少。天天笑呵的，我说这也没病了，也不今天这难受，明天那难受了，你也不累挺了。他说那一天谁挣钱想要累挺？
2: 这哪是人家还你钱呢？你还得给人家开钱了，这是啊。
1: 对，而且这个可能是我们培训的5000余人的这妇女姐妹当中其中的一个典型。
0: 嗯。
1: 而且刚才燕文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得出来吗？培训了累计5000余人，3500名现在在和你一起从事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通过这个技艺能让自己能够腰包编得更鼓。那当然，其实说到草编哈，我们对于编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手法技艺上的事儿。但是草编，我们先看到花样百出，
2: 是
1: 它还要有创意。那想问一下燕文姐，通过我们的这些不断的培训也好，通过我们的这些作品的展示也好，如何能让咱们的这些姐妹能够成为既能编得好又能有好创意的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在你的培训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来给他们去教学的？怎么去来给他们进行授课的呢？
0: 就是这些技能型人才哈，我给他分类，分成是设计人员，然后管理人员，然后加培训人员这三类。这三类就是在我接触这些姐妹的过程当中，我会不会说从别人的嘴里边我听说他怎么怎么样，我用他怎么怎么样，我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和他自己的实际行动相结合着来，然后看他适合哪方面的人，然后再侧重点往哪方面给他培养。就假如说我是一个管理型人才的人，就是咋的呢，在踏进合作社这个门的同时，他就发现了，哎，你看咱家登月那块儿，你快拿扫帚扫扫去，那块儿有点脏，哎，然后把那个模具收出来，看看那个模具在哪块儿，能给它整理好了，给它码上，然后用塑料布给它扇上，哎，我就发现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编的过程当中，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会侧重点的让他进行管理，这样的情况下，他主要做管理，然后这面多少他还懂。还会是有主有次，然后像设计这一块，在编的过程当中要求大家创新，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放这一个柿子，然后我让你画柿子，那你看啊，有的人他就会把它画成太阳，有的就会把它画成西瓜，有的只会你放一个柿子他就画一个柿子，所以说只放一个柿子就画一个柿子这样的人，那好，你就踏踏实实的，我这订单下来了交给你，你就给我做这个订单。但是呢，他画成西瓜，画成皮球，画成月亮，画成太阳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会侧重点的和他研究你。

0: 看啊，我今天想发明一款产品，来来来，进来咱一起研究研究，看你有啥想法。哎，一来二去，好，这个人就是设计人员，就是这样这样。
1: 哎呀，
2: 你瞧没？
1: 因材施教哈，
2: 真是因材施教的同时，大家发没发现这草编啊，可不是咱是不是想简单了？原来就觉得哎，有订单你们就接呗，让你们干啥就干啥。不，专业合作社哈，咱得把这些所有的草编的里里外外、零零总总变得专业范儿。在现在的经国草编专业合作社里面，你看有研发一线的，有管理复合型的。我们说专业文现在是啥呀？是 HR 是不是？我们说是属于管理型的人才。当然，这些产品研发出来，现在可不是说啊，光是有一些订单。你像很多的农产品的包装啊，原来我们说这个用的这些草编的垫儿啊，家具用品呢，哎呦，价格都可高了。为啥？它人工成本在那摆着呢，包括它的材料。而且在你们的合作社，好多款的原创作品都是完成了这个版权登记，是不是著作登记？而且你也特别注重这一块，为啥在这个方面要下大功夫去做？
0: 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技艺传承这一块，是咱们手艺人的首要一个责任。一是要把技艺传承下去，这个责任要担当好。在担当好的同时，一定要创新，你一定要把老手艺、新做法和潮流相结合，你才能有市场。不然的情况下，就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咱们好多技艺传承人濒临这个，咱们别说用词儿不当，
2: 消失。
0: 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我希望就是我算作是一个接力棒，我要把我这个接力棒传下去，接好传好。我心里边就是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咱们把这个老技艺新手法，然后和时代潮流相结合的同时，再做出来一些咱们市面上的这些广大消费者喜欢的款嘛。我说的是这样，我说咱们一定要做客户喜欢的东西，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客户喜欢的东西，客户喜欢了之后了，这个东西咱们版权给他确定好了，那么咱们把这个版权做了之后，主动权抓到咱们自己手里了，是然后市场有了，他销售出去了，那么你做版权的这个人，你就要产生一定的利益了。
2: 咱说哈，你看这个设计跟着订单走，跟着市场需求走，有没有哪些你看我们大概知道的这些凉垫啊、包啊、小笔篓啊等等这些实用型的，有没有哪些也是让我们开开眼界，原来没想过这个草编也能去做的？现在有哪些创新吗？或者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有哪些？
0: 咱们家曾经用草编做了一个红船。
2: 哦，就这太有意思了。
0: 就是我认为这个红船当时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自己挑战自己，没觉得能成功，但是我们13个人做了5天5宿居然成了，而且在吉林省妇联这个巧巧大赛上还拿了1等奖。
2: 哎呀，这啥意义啊？
1: 对，而且这份意义，我觉得对于每一份巧姐来说，包括我们草编合作社的这些姐妹来说，哈，真的是意义重大。而且我们说到这份老手艺能够换新生机，其实就是在不断的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演变。当然，换新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效果，就是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我们的草编已经远销海外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销售方式，也想问一下燕文姐。当时是通过怎样的一个考虑，包括通过怎样的一个思路和布局，让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草编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海外消费者的一个认可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分站在哪个角度去考虑去说。在大多数人眼里说，我们合作社已经做了海外的这个订单，出口订单就很牛了，是吧？在行业也算是很顶端了，是吧？但是在我这块儿，我想要说的是啥呢？因为我带领的姐妹们特别多，她不是单一的10个、20个、几百个，她是几千个，每天要产生上千个产品。如果我不做订单，不做订单销售的情况下，这些人就会饿死。那手艺就白学了。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弯门刀洞的去找订单。我把这订单找来了，他们才能长时间的有活干，有钱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姐妹们推着我，我不找不行，我必须得找，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推着我去找这个订单。

所以说你看哈，我们说振兴他力量，现在啊，周云文跟十年前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小我，是小家，我想回来，孩子需要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我后边站着一群人呢，对吧，在顶着我得往前走。我们说振兴他力量，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这份巧手编织极巧绽芳华，余树巾帼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的周艳文，大家也非常的熟悉，我看视频端好多的朋友在给你点赞。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去分享哈周艳文和他手工编织合作社的创业故事。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

0: 不知道。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哈，振兴他力量，技巧战芳华。周艳文，好多做草编编织行业的咱们这些乡村女性对她非常的了解，一点都不陌生。视频端好多的朋友在给艳文点赞哈，说跟着我艳文姐干啊，真是这是一辈子的带领我们走出乡村的这些。很小的一个格局。当然其实不了解草编的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其实这个草编事业为啥说它现在是产业是事业，因为它不仅是带动许多妇女哈在炕头经济上实现了增收致富这么简单，包括在助力大家增收致富的同时，无论是从身心哈，我们说思想格局上，包括好多的一些就是说在领当地的生态宜居上，它都有一些它的核心优势，是不是？要不然再给我们去介绍介绍，好多的朋友对于这个草编产业，它怎么就是一个产业？它究竟它的核心优势都在哪儿？跟我们分享分享。
19: 咱从几个点来说啊，先说以这个原材料这一块儿。原材料这一块儿，我们当地就是因为榆树是天下第一粮仓，然后这个秸秆、这个玉米叶、稻草随处可见这一块儿，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吧。然后说他咱们做这个草编，利用这个当地这个玉米叶的优势，能带来什么样的那个好处是啥呢？我说只要咱们多用一个玉米叶，那么就少碘不少盐，是吧？ 你就因为这个秸秆焚烧这一块，然后像污染环境啊，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呢，我说如果是我把这些小孩子们给他灌输这样的思想，一是记忆传承，二一个是这个焚烧秸秆污染环境，然后让他们从小懂得这个玉米叶子的珍贵，然后用它来做东西的情况下，让他把他家里边的姥姥啊奶奶呀、妈妈呀多多少少都带动起来的情况下，我说还大家一个蓝天，你这个环境保护这一块绝对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儿，是吧？
0: 嗯。
19: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说咱们不单单是做这个草编，做这个手工，家庭和睦这一块我也做到了，你信不信？我为啥说我也做到了，就是不举例别人，说我自己，曾经的我在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围着锅台转，现在的我婆婆都说，飞呀，啥时候回来呀，我给你做饭，你想吃啥呀，你老妹儿买条鱼我给你炖上啊，是这样的。为啥是这样的呢？以前我在家里边就是照顾家啥的，同时还有婆媳关系，还有夫妻之间的矛盾，我除了收拾屋子做饭，其他时间没啥事儿的，那么我心里边就研究我老爷们干啥去了，挣没挣钱呢，有钱给没给别人花呀，我得看看他微信呢有没有别的事儿啊，就是这种思想。然后呢，我老婆婆出去溜达一会儿去了，是不是又出去和谁讲究我去了，心里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嗯。
19: 但是从我坐上草编开始，哎呀，忙的没黑没白呀的，你不中了，妈呀，我这顿饭我做不上了，我这订单着急呀，你快你帮我整一口啥，或者是我
0: 硬气哈，
19: 或者是我不吃了，你自己垫吧一口，或者是我兜里边掏出10块钱，妈，你去吃麻辣烫去吧。你看，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之后，婆婆会认为，媳妇儿在那挣钱呢，为家里边过日子，那她没时间做饭，我来做，是吧？她没时间洗衣服，来我帮她洗一洗，我就不出去溜达去了。甚至有的时候说，你这个订单着急，我能给你干啥？我能给你撕叶子不？我能给你整理叶子不？是不是？然后说，那我孩子看着我在这块编了，孩子想玩去了，不行，姑娘快点回来，作业写没写完呢？没写完写作业，写完了帮妈整点啥？
0: 嗯，
19: 家里边和睦没和睦？
0: 嗯，
19: 家庭和睦是不是就又来了？
0: 你看看，真是，哎呦，这个转变，哎呦，我会觉得哈，刚才你说的这个场景，让我们内心也非常的去感动。你说过去咱说哈，这个婆媳是啥？是天敌。
19: 对呀，
0: 还想着给你做饭，哎呦，你真是，你挣钱你洋巴了，你可厉害了。现在不一样，
19: 嗯，
0: 我们家燕文是不是啊？那忙着呢，我帮不上，我不能给孩子拖后腿。
19: 对对对，
0: 所以说全不一样。
20: 嗯，没想到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说，一个小小的草编产业，对于我们无论是整体的这个大家的环境也好，还是小家的这个氛围也好，有了这么多的一个提高。
0: 哎，我打断一下，你看哈，咱们视频端好多的朋友说到这儿的时候一直在点赞，是不是好多的女性朋友都产生了共鸣？真是这样。你就说这个小小的编织在手上这些活儿哈，你这个心啊，你那个神都定在这个手里和这个叶子之间，你也没时间去想别的，是吧？
19: 就他挣钱愿意给谁花给谁花，不给我都行，我自己这挣钱的我不在乎，你爱哪儿去哪儿去。你这样一想，他更拿你当回事儿。今儿给你买点这个，明儿给你买点那个。
20: 夫妻之间变得都特别的浪漫了。
19: 对呗。
20: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草编产业，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无论是刚才我提到大家也好，小家也好，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嗯，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草编合作社哈，依托39个村屯的草编的妇女之家，也打造了新时代传习点，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妇女姐妹一边务工增收，同时呢，还对我们的政策有所了解，有所学习。也想问一下燕文姐，为什么这么做，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手艺和我们的乡风文明也好，和我们的大政方针也好，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完美结合，通过这样的一个结合有怎样一个积极的作用和效果呢？
19: 嗯，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草编合作社为啥加个专业俩字儿？
20: 嗯，
19: 你看啊，就是咱们做的订单尺寸和这个样式是不是都要统一？啥叫订单？这个订单是不是10个10个要一样的，100个100个要一样的？但是呢，这人他都不一样啊，
20: 嗯，
19: 思想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就是我为啥要做这件事儿？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我要让这些姐妹们心往一块使，劲儿往一块拧， 这样咱们抱团之后才能走得更长远，咱们的作品才能统一，才能形成订单的形式。你看，就像打个比方，咱盖房子，地基打这块打得不好，那就是咱们说每个姐妹都是那一块砖，这块砖往这儿放，这块砖往这儿放，那它都没对上，中间漏个大空子，房子起来起到一半是不是就得坍呢？是吧？

0: 啊，我要让他们思想统一。你这思想想法统一了之后，合作社就好管理了，订单也成型也快了，也好管理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让他们学这些东西，因为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是2016年以前没学草编之前，我没坐过火车，没来过长春。
2: 嗯，
0: 那么我为啥说我认？

0: 再远点就是走到我们街里了，那都是说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去一次街里的手。那我世界就这么大，说白了我就是这一个井底之蛙，我的认知也就在这呢，是有局限性的。然后我要通过咱们这个传习点，我给这些各个代理老师或者是咱们分社的负责人跟他们去讲，讲完之后让他们回去再接着往下传，把政策传回去，把这个世界这个新鲜度给他传回去，让他们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然后把这个感情和这个认知都融入到咱们这个订单里，那么订单一定会好。
1: 真好，哎，我真是发现了，为啥说当地哈，包括很多做草编编织的这些女性，说对钟艳文都特别的崇拜。你看，大家持续的在给你点赞哈，因为啥呢？艳文她是一个很多乡村女性的大家的一个集体的一个缩影，因为你自己曾经也淋过雨。也想给别人撑把伞，也现在也具备这个能力。同时啊，这也是很多乡村女性内心，她不是说现在光有一份手艺了，她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也想跳出这一亩三分地儿还有哪些可能性。虽然现在好多的女性在这个合作社有了这份技艺，有赚钱的能力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好多的姐妹不甘于此，还有哪些可能性，大家好像还在卯着劲儿呢。所以这个传习也好，这个精神内核哈，咱们去不断的去引领也好，大家不断的再去想哪些可能性，那你看这专业二字是不是实打实的专业了，对吧？专业合作社就在这儿。而且我们也知道，为了这个专业还得啥，不断的专业的培训，专业的学习，这个就离不开咱娘家人省妇联了，对吧？要不然应该是上周我们见了一面哈，匆匆一面，当时是你们那个也是一个咱省妇联的一个你们一年一度的娘家人大聚会，是不是一个培训刚刚完事儿？而且这次你们这个培训也好啊，包括这个政策引领，是不是有一些又让你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两年跟娘家人有哪些更多的链接？
0: 哎，其实刚才就是说到说一年一度的这个乔姐大聚会哈，我说是咱们这个娘家搭台，然后乔姐们来唱戏。说是来聚会，实际上是一个技艺的切磋和融合，然后加提升。这个就是我把这个咱们这个乔姐培训班在我心目中当中的一个定义。但是今年的这个培训班，我说是我十年当中所从来没有学到的东西。是啥呢？我说就是咱们娘家人啊，在我心目中的一个评价就是正常的咱们说你们上班不为我们做这些事儿，是不是也挣这些钱？
1: 哎呀，对呀，
2: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
1: 说得太实在了。
0: 如果要是再给我们组织这些培训班，然后为我们妇女做这些事儿，挨那么些累，你是不是也挣那些钱？谁会给你奖金吗？不会吧？是不是？所以说，我说，给我的一种就是啥想法呢？以前，我认为咱们上班的都是领导，但是通过这次培训班，给我的感觉就是，领导都变服务员了，真的，就是他们。那个用心呐、用情啊去做这件事儿，在培训班没开始的前一个月，娘家人给我打电话：“念文啊，你看看咱们马上要举办，打算举办这个培训班，想给这些姐妹们做点什么？然后你看看你那块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课程？我们娘家人能为你做什么？”就围绕这个话题，我们唠了两个多小时。
1: 就这一通电话，
0: 对，就这一通电话唠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所以说，我说这次这个培训班5天4宿，累得眼皮都挑不开了，然后还不想离开的那种感觉，是我十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然后我就告诉姐妹们，我就是一直也是这样跟大家说的，我说人家为咱服务也挣这些钱，不为咱服务也开那些工资，那么你只能好好干，认真干，用成绩来回报咱们的娘家人，这是娘家人所希望所要看到的。
1: 哎呀，这底气。
2: 对，而且通过娘家人的这份支持，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草编产业能够越走越实，能够越走越远。当然说到越走越远，现在我们的团队也是多次受邀前往山西、辽宁、黑龙江多个省份哈，进行这样的一个技艺的传授，包括技艺的一个交流。那在走出我们吉林传授技艺的这个过程当中，想问一下燕文大姐，你有哪些特别深的感触吗？
0: 这我的

0: 感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然后不单在当地带领身边的姐妹们挣钱，那么还有一点，我坐上飞机了，我挣你外省的钱去了。在挣外省的钱的同时呢，我又带领外省的这些姐妹们，又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订单，让他们也挣到点钱了。这样我就觉得不单我自己腰包鼓了，而且我还很骄傲很自豪地说，吉林的钱我挣了，外省的钱我也挣了。
1: 有啥比这个更让人内心，我们说这种爽感哈，真是这样。而且哈，跟燕文现在去谈这个做草编的初心，十年磨一剑呐。今年就是今天，我们邀请燕文来去做这期节目，也那特别的感慨。我们说十年一个人会改变什么？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之前哈总说，咱们王立文老师说，现在的乡村女性，请你们去看看他们的职业范儿，他们的这种荣誉感，他们对于所做事业的哎这种信念、冲劲都在哪儿？太不一样了，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说从2016年到2026年，十年，像周艳文一样，其实还有很多各地方的咱们这些草编事业的这些姐妹们都是一样的，请给自己内心一个大大的赞和掌声。所以呢，现在艳文身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光环和荣誉，我们不多赘述。全国三八红旗手，高级工艺师，要职称有职称，要身份有身份。但是他有一点没变，就是我这个订单啊，包括这个创意，是我现在你给我多大身份，这都是动摇不了的。我就今天在想这些事儿，但是我知道，其实在燕文心里还有一个挺朴素的心愿，是跟草编不太一样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乡村姐妹去解开这个困顿，或者是说，想跟大家天天去聊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0: 这个想法也是我十年以前的我。就是我想要说的，是除抛开草编以外，我想要就做这个直播，做这个直播去干啥呢？我不是想通过直播来带货，来卖我的草编，我是想通过这个直播，然后呼吁更多像十年以前一样的我改变自己。这个，我自己最大的改变，我就是认为，以前我是一个特别任性、爱钻牛角尖的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啊，他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是不是？我任性呢，我认为这个东西，就在做订单的过程当中，我认为的这个东西，我认可的这个东西，那么我就去做它，它是优点，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任性，它就是一个缺点，对吧？我说了，像我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姐妹们很多，什么样呢？整个一个思想困那儿了，出不来，然后给整个一个好女人忘三代，对吧？是吧？假如说家里边有这么样一个人，她每天都是那种，哎呀，我活着没意思。他不给我钱花，我不想过了，我婆婆瞧不起我，老公看不上我，其实就是在咱们这些草编姐妹身上都有，不是没有。在做草编的过程当中，我不单单跟他们讲草编，我还会讲这些事儿。我想把这些困顿的人，拉把手讲出来，这个东西别人说你怎么样，劝你怎么样，劝不了。只有说我讲出来了之后，然后你认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做了，然后走出来，这样才是真正的走出来。走出来，我拯救的不是你他自己，我想拯救的是整个家庭，包括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你看啊，这个母亲说多好的老师。是谁？第一任老师是谁？是不是母亲、父亲的一个言传身教？那我初中都没毕业，我怎么去言传身教？怎么能把孩子教好？然后你能不能意识到你自己在做的这个事儿对这个家庭有多大的伤害？然后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实际上呢，女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很苦很苦的，她认为自己是最应该被最受关注，然后缺爱的那种人。 实际上呢，他也缺爱，孩子也缺爱，家庭也缺爱。我想不单单通过手工，还想通过我想说的这些，其实我真是没有时间，忙订单，忙回收，忙创新，然后我还想要去直播。那么我什么时候能直播呢？我现在努力努力把时间规划好之后，然后自己尽量的把时间紧一紧，提一提，然后挤出一些时间来之后，我想去播，不是播一天，不是播一次，想持续的把这事儿做好。同时呢，我也呼吁有这种想法的姐妹们和我一起来做，拯救更多的留守儿童，是不是？我说这留守儿童，那么你加散了的同时，孩子是不是就变成留守儿童了？
1: 嗯，
0: 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同时拯救整个家庭，拯救家庭，那么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这个贡献，
1: 哎呦，要不然你说这个，我真是，我就是打心眼里哈，真的，这个也不是恭维你，你看好多的朋友，女性还在这给你点赞，我相信这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你说这个乡村哈，你说咱是有手艺了，能挣了钱了，挣这些钱。也或者有本事了哈，那又干啥呢？为啥说其实很多女性哈在家庭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的意义就在这儿？我们不仅是能挣钱的女性，我们还是妻子，还是妈妈。
0: 对，
1: 你说到这个孩子，就是有让人很心疼。你家这个孩子现在是不是也是是属于这个中学生是吧？也是这个年纪，他们其实就是特别需要。咱说这个现在事儿哈，这个情绪稳定也好，就是非常重要，情绪。稳定的一个妈妈在家里面能说、你家是女孩对吧？
0: 其实现在这个年龄很尴尬、孩子刚刚到青春期，然后我们到这个更年期，你这两个期碰撞一起，家里边鸡飞狗跳啊。
2: 嗯，
0: 你这个情绪把控好了之后，然后孩子教育好了，他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不然在这个时期很会家庭会发生变故。
1: 你可真是有精力、还能捕捉到这么多，我会觉得，因为你看哈，这个多说一句，咱们说这个女性啊，事业和家庭怎么去平衡，这是一个伪命题，你平衡不了，
0: 对，
1: 你真是平衡不了，因为这是合作社是挣了大钱的，这个是有很多订单的，你说你这两年平衡了吗？但是心太稳了，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哎，我觉得你下一步计划里边这个是很重要，你开这个直播，你看看怎么举出时间，我相信有很多的女性特别期待，是吧？
2: 对，其实作为这个。专业草编合作社的负责人，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姐妹们这份负责任的心，让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多，让他们的增收越来越有希望，固然重要，当然对于我们每一位姐妹的这个个人也好，家庭也好，这份润物无声的教育和感化，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
1: 嗯，
2: 正好今年是2026年，十年前接触了草编，我觉得十年是一个起点哈、我们经常会问，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对于咱们草编合作社的发展，又是一个新的十年，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0: 我想对十年前的我自己说一声，你很伟大，很了不起，你的决定是对的。然后十年后呢，一是坚持初心，二是发展创新，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要坚守住咱们这份老手艺，坚守住初心，然后再跟着社会的时代发展，不断的去创新咱们的产品，让更多的市场嘛，接纳草编，然后接纳手艺人，然后手艺人呢挣更多的这个
2: 钱，
1: 名儿，太好了，谢谢燕文。今天啊，你看，无论是于个人，还是对于咱们吉林省哈这个吉林侨界手工制作项目来讲，真的，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态势，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这不是周燕文自己，是姐妹们一起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不仅哈在这个榆树巾帼专业合作社里去看到草编有更多的订单，还有更多的故事飘出来，我们听一听这些了不起的乡村女性带给我们接下来的十年之约还有哪些可能性的同时，这份精气神，这份他力量。谢谢燕文，振兴他力量，吉巧绽芳华。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要到这儿了，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来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认真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认真斗秀场，我是李子。话不多说啊，咱三部热线可开通了，得起忙活呢，给大家这个接近接触电话，想来唱的朋友可以打电话，然后李子听见呢稍后会给大家回拨过去。如果呢想那个啥，也可以现在就线上跟思妍去说啊，因为群里好多的新老朋友都在咱二人转群里呢。来，咱那啥，直播间三部欢唱热线04318581578，858-1599，858-1700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随时打进。现在一号线站上了啊，咱迎接那谁，那个老朋友了。你好啊，盼盼。
6: 啊，李子姐你好。
5: 你好，你今儿是唱个啥？
6: 哦，我今天唱一段小帽，那个返秀云间。
5: 哎呀，返秀云间好嘞，好着呢。最近看那个啥央视热播剧嘛，主角，我说现在说话跟西安朋友可像了。好着呢，好着呢啊，好着呢啊，准备好了那个就开始呗，行不行？别等半天了。
6: 好的，好的，
5: 好嘞
6: 啊。五更里秀云间呐，秀在了正中央啊，上秀那李家呀，下秀那杜十娘，情郎啊怀抱宝箱偷了大奖啊，哎呦我的那个郎啊，怀抱宝箱偷了大奖啊，四更里秀云间呐，秀在了正北呀，上秀那桑林呐，下秀那秦雪梅，情郎啊，雪梅吊销一去不回呀。哎呦我的那个郎啊，雪梅吊销一去不回呀，三更里秀云间呐，秀在了正西呀，上秀那鲁达呀，下秀那金凤姬，情郎啊，鲁大厨把提了真关系呀，哎呦我的那个郎啊，鲁大厨把提了真关系呀，二更里秀云间呐，秀在了正南啊，上秀那魏学士呀，下秀那蓝瑞莲，情郎啊，金钗衣裳要讨清泉啊，哎呦我的那个郎啊，金钗衣裳要讨清泉啊，一更里秀

0: 有冤家呐、修在了正东啊，上修那高文举啊，下修那张美英情郎啊，夫妻相见也许花情啊，哎呦呦，我的那个郎啊，夫妻相见也许花情啊，呦呦，我的那个郎啊，夫妻相见也许花情啊，呀，谢谢。
1: 给咱开了个好头，他们是老朋友了哈，今天也是第一个给咱打个样、
0: 哎、对对，
1: 你有没有啥一会儿想听的段啊？咱必须有这个福利呀、啊、是不是？
0: 放啥都行，
1: 放啥都行哈，不挑是吧，反正、
0: 哎、对，
1: 曲曲都经典。好嘞、
0: 哎、
1: 谢谢谢谢盼盼，然后明天有时间继续来唱啊，带给我们这么好听的段，也让我们好多的朋友，真的我发现咱好多的朋友就是这样，二人转这个艺术哈，你看哎，最近你们看没看那个主角啊，哎呀，我这个看的我呀，我就是真是，你说这个戏曲的魅力哈，咱这个剧种是不分家，是一样的。为啥说过去你看那个很多的这些班子对吧，这个唱戏哈啊、下乡演出啊，包括人潮涌动，人山人海，大家对于戏曲的那种热衷啊，那个精气神儿它在那儿呢，对吧，这个主角看的我美。哎呀，我真是，我觉得不能说哈，这个比喻不恰当。说过去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看那个《渴望万人空巷》吧？但是这个老剧种，包括弘扬这个秦腔艺术哈，这个秦岭魂，我真的看得我热泪盈眶的。哎呀，我就是最近这几集看的我呀，我真是发现戏曲的魅力啊，真的一直没灭。而且在这个里边哈，饰演这个狗村中的孙浩老师。他演这个一代的这个旦角哈，最后就是说没在舞台上，他说那一句话，说这戏呀、啊、不是唱给人听的，是唱给谁？是唱给苍天的。哎呦，真的致敬啊，致敬我们这些博大精深的、非常璀璨的这些戏种啊，包括也致敬我们这些艺术家，这些好的哈，能够为这些艺术奉其终身的咱们这些老师们，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来吧，咱直播间三部宽敞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零七正在为大家开通哈，稍后的时间咱们也是，我一会儿还得再连线咱一位朋友哈，我去接大家电话去啊。来，咱先听个那个啥，咱梨树剧团的那个小看信儿，然后我把大家电话接进来。

0: 人转斗秀场，你放场吧，我登场，来吧，咱继续迎接老朋友哈，杨先生啊，真是，你好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妹子，
0: 哎，你好，老杨先生，今天唱个啥？
1: 信号可以吧？
0: 非常好，我刚才给你接进来的时候，就是我就听见了，信号特别好。你今天准备唱个啥？
1: 我写照葫芦画瓢，模仿一个苦戏皇后郑桂云老师的《探情郎》。
0: 哎呦，太经典了！郑桂云老师那个《探情郎》啊啊！
1: 对对，
0: 来吧，准备好，咱就开始，老期待了。
1: 不一定唱好啊，希望李子见笑啊！
0: 整点掌声，来，准备好就开始啊！
1: 嗯，来。姐儿啊，房中啊，泪滔滔啊，这怎么情郎哥，你怎么又来了？你竟给小妹挑走啊！嗯哎呀呀呀，从此往后你可别来了啊！情郎啊，闻听啊，情妹她说了一遍啊，无精打采地回了家乡啊，我一场大病病在了床啊，嗯哎哎呀呀呀，捎个书信让他瞧瞧郎啊，姐儿啊，房中啊，泪汪汪啊，忽听那情郎哥有病病在床啊，捎信带信让我瞧情郎啊，嗯哎呀呀呀，捎信带信让我瞧情郎啊，回身儿啊，打开呀，鸟金贵呀，拿出来银子钱呐，整五双啊，买点礼物瞧看我的郎啊，嗯哎呀呀呀，买点礼物瞧看我的郎啊，买上啊一块呀青色玫瑰饼啊，再买上一块闽江啊，汗巾包上几块冰糖啊，嗯哎呀呀呀，汗巾包上几块冰啊糖啊，光明啊大道啊我不走啊，横龙的就把露水淌啊，探郎背着爹和娘啊，嗯哎哎呀呀呀，探郎背照爹和娘啊，行行啊正走啊，

0: 你的好困呀，远远望见情郎歌里放啊，急忙进去瞧看我的郎啊，嗯哎呀呀呀，急忙进去瞧看我的郎啊，用手啊掀开呀，红绫被呀。情郎哥的两眼发光，脉发慌啊，倒叫小奴没有主张啊，嗯哎呀呀呀，倒叫小奴没有主张啊，情郎啊，你饿了，吃块青色玫瑰饼啊。嘴里没味儿，吃块米浆啊，嗓子干渴，含块冰糖啊，嗯哎呀呀呀，嗓子干渴，你含块冰糖啊，情郎啊，一见呐、啊，我的那情妹到啊。不由得两眼雨泪汪汪啊，叫声妹妹听衷肠啊，嗯哎呀呀呀，八成小命要见阎王啊，情郎啊有病啊，你只管好好的养啊。小命要是死不了也算白大肠啊，你那我说我的郎啊，嗯哎呀呀呀，送了小命也是白大肠啊，情郎啊，我若是死了你可别守寡呀，年轻轻守了寡该有多难当啊，你找个合适的崇拜佛郎啊，嗯哎呀呀呀，东庄的二狗比我强啊，情郎啊，只管把宽心放啊，你若是死了我不能再嫁郎啊，我认可自己守着空房啊，真的嗯哎呀呀呀，我宁可自己守着空房啊，情郎啊，你死了不能给你烧纸啊，十字路口聊上几张啊，表表夫妻这点情长啊，嗯哎呀呀呀，哟，
1: 给点，
0: 唱到这儿吧。
1: 哎呀，再给点掌声，刚才是给点鼓励的掌声，真的太好了，不容易啊。你平时喜欢听哪些戏呀、啊？
0: 我平时喜欢听像《水墨兰桥》了，《夜宿花亭》了，《楼台会》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我都喜欢听。
1: 你看发没发现啊，就是还是这些老段儿哈、这些故事的文本就走起来特别走心，真好听。哎呀，我就说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说这能是说上岁数了，我这最近我也老愿意听戏了。
0: 那个李子、我可以点出戏吗？我净站着占用这大伙儿时间，不好意思的。
1: 我这不，你看我刚才，你看我问你为啥愿意听啥戏，我这不就是往这方面引的吗？还挺没听出来，你说这是。嗯，你想听个啥？
0: 可不可以播放一段《夜许花亭》片段，一小段就行，你不用占大多的时间。
1: 啊，《夜许花亭》，我得找找这个，这我咋没啥印象呢？因为今天吧，想给大家安排段啥呢？你知道，想给大家安排一段那个《月下盘貂蝉》，还有郑桂云和沙成喜的那个苏代陪妹。哎，
0: 那可以可以，那这两段任意一段都代表我的学妹。
1: 哎呀，不能那个任意一段，为啥呢？两段都播，上下段。
0: 那可以。
1: 这个行，这笔成交是吧？成交。
0: 可以。
1: 嗯、
0: 可以
1: 好嘞。啊，休息一会儿啊，唱得好咱都有奖励啊。 你看看，就是这么任性，是不是啊？想听啥，咱都尽量去满足啊。那啥，快点那个老杨先生休息一会儿，来吧，咱那啥，一会儿给大家就是上半时段六点，郑桂云、沙成协老师的《苏代陪位》，然后呢，六点半到七点，咱就月下盘貂蝉的，来吧，咱听一段那啥呢？咱就五更调呗，是不是啊？听个小段，一会儿就进公益广告了呀。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

0: 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我快步把小妹楼门进，叫一声翠花妹，叫你听真呐、啊，恭喜你嫁孙膑，嫁麒麟精。今夜晚三更天，花轿到门呐、啊，我在齐国名声远震，堂堂一位。

古道有父从父，父命父训，无父从兄，兄长为尊呐、啊。咱二老至旧的陪送有七分，你可知嫁妆少了叫人。

做好媳妇心急如焚呐、啊，怎样孝敬公婆恰如其分？怎能够扶持官人百事顺心呐、啊？在娘家当孩儿耍娇使狠，到人家拿小妹当做大人呐、啊，妹随之长幼有序，多孝顺可不。

穿仙银，再不能在一起做诗作文，再不能天上才叫时辰不紧，听嫂嫂表几句

0: 做女孩总要学
1: 清白为真呐、
0: 啊，做男儿如不学
1: 黑里自信呐、
0: 啊，他不如早生
1: 别鸟飞禽呐、
0: 啊，做女的如不疑
1: 清白为本。
0: 再回头也是百年。

0: 做媳妇的
1: 体会太深呐、啊。
0: 我与你哥哥他
1: 三年共枕，
0: 有些个。

0: 传呐、
1: 啊，男比兄，女比弟，
0: 兄弟相敬，
1: 男比邻，女比鸟。

0: 酒大伤身啊，
1: 倘一时你丈夫
0: 嫖赌胡混，
1: 须劝他莫嫖赌，
0: 免受纠纷啊。
1: 你丈夫做高官，
0: 你要谦恭谨慎，
1: 你丈夫为妻干，
0: 也不能。

0: 学而不顺，
1: 你应当体贴他，
0: 更要温存呐、
1: 啊。倘一时生养儿啊，
0: 早当教训。
1: 先教儿要学那，
0: 教子先臣呐、
1: 啊。先教儿别于那，
0: 狐朋狗友胡打乱拼，
1: 怕只怕遭横祸，
0: 挖苗断根呐、
1: 啊。先教。苦读诗书
0: 求上进，
1: 切莫枉一寸光阴，
0: 一寸金

0: 不管是为官
1: 还是为民呐、
0: 啊，若为官两袖清风，
1: 鞠躬尽瘁心地公允；
0: 若为农奉公守法，
1: 忠心不二报效国君。
0: 自古

0: 有了张良，
1: 不信还虚。
0: 大丈夫激流勇退，
1: 莫强为尊呐、
0: 啊。信家儿讲修养啊，
1: 凡事能容忍。
0: 日为高，和为贵，
1: 牢记在心呐、
0: 啊。信家儿若为农啊，
1: 起早贪。

0: 全是
1: 自由放任。
0: 常言道有理，
1: 压得泰山沉呐、
0: 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不能打瞎子骂瘸子，倒傻子撵疯子，

冬夏雨露万物滋润，地有恩能生长五谷苗根，我有恩忠臣良将图强发奋，家有恩孝子贤孙

马若是骑他母，眼下腿笨；儿若是骑他娘，枉为世人。要知娘一时间，身怀有孕。

陈庚基，父恋子，子恋父，父子情深，兄恋弟，弟恋兄，兄款的人，夫恋妻，妻恋夫，相敬如宾，这本是死恋如家所

0: 成了仇人，
1: 兄不恋弟，
0: 弟不恋兄，
1: 兄弟不恋
0: 你争我夺，情义忘尽，
1: 夫不恋妻，
0: 妻不恋夫，
1: 夫妻不恋，男的心肠变狠，另有情人，
0: 女的脚跟一跺，弃了家门，
1: 忘记了同床共枕，
0: 一日夫妻。

0: 恨透为国，造反入侵，
1: 父不恋子，
0: 子不恋父，
1: 父子不恋
0: 子，走他方。

0: 也能够啊食草救主人呐、
1: 啊。蜜蜂的情要灭，众人不品呐、啊。
0: 为人子更得要，勤劳为本人子存心，宁吃少年苦，不受老年贫呐、啊。
1: 我他乡啊，唐帅印呐、啊，哎呀，嫂嫂我是方老娘啊，手脚勤呐、啊，都说是婆媳相处
0: 来相近，
1: 我倒要生母相待
0: 亲有亲呐、啊。小野
1: 抬小轿到郊外
0: 同去游春呐、
1: 啊，到夏天陪婆母
0: 凉床上寝，
1: 嫂嫂我手拿扇子
0: 问寒温呐、
1: 啊，到秋冬与婆母做好寒衣大小合身
0: 不松不紧，
1: 嫂嫂我屋内生起
0: 开火盆呐、
1: 啊，一天里吃
0: 把娘问，
1: 我不信婆母她见到乌云
0: 像积水，
1: 见过黄泥
0: 像老金呐、
1: 啊，世人睁眼
0: 小罗汉，
1: 古人闭目
0: 圣观音呐、
1: 啊。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

0: 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小小你给关羽报个信儿，你给我做

0: 小小当时瞎冒汗呐、啊，这些话我可不敢那、啊、传呐、啊。官爷要是的听此话，你脑袋立刻把家搬呐、啊，倒不如上吊啊，落个身手全呐、啊。
1: 说什么身手全不全呐、啊？杀头不过六块肉半半斤，八两一样重，后果自负不用你承担。快去把信传。
0: 我不传，我不传，传的话好比大药碰火烟呐！官二爷一怒，这翻了脸，我的小命算慢慢，说啥也不传呐、啊！
1: 要你传你就传，休惹姑奶奶，把人烦恼一恼，莫闯中军帐铺口，吐沫你们都难掩。说罢，抬腿往外走，
0: 小小金慌忙阻拦呐！大姑你消消气儿来，稍稍的。小子立刻挥兵到石川呐、啊，说罢转身的往回返呐、啊，咕隆跪倒在大帐前，
1: 貂蝉可曾处死？
0: 二爷，头已算好了，他还不甘愿呐、啊，他还有话非得让我传呐、
1: 啊。那个东西真丢脸，他让你传你就传，
0: 我不传我不传我不传，他就不往套里钻呐、啊。闯什么总军帐，小子怕损爷尊严，这才把话传呐、啊。
1: 他有啥话快快讲，
0: 那些话又毒又损，小子不敢传呐、
1: 啊。让你讲你就讲，一句别拉，一句也别添，给我照实传呐、啊。哎呀，
0: 人世间真真假假全都颠倒颠呐、啊，受别人凌辱这不敢遗憾呐、啊。二爷你蒙骗他好几年呐、
1: 啊？怎么我蒙骗他吗？
0: 人把你比作大鹏金刺鸟啊，却是那区区燕巧渺小可怜呐、啊。他说你有眼无珠，见识短的嘛，有膀无刺懒乎山呐、啊，就像小虾子叶子，滋个滋个滋个滋个烂掉花呐。小小抱完下的嘚嘚战呐、
1: 啊，花也早灭，呼呼喷火焰呐、啊，哎呀，
0: 我才没猛的好几粒呀、啊，丹凤眼连翻呐、啊。好几番腾地一下猛战起呀，用手抄出电炉拳，一路旋风奔好远呐、啊，正是来在貂蝉的我身前。

0: 身段身段的苗条，美貌难染呐、啊。
1: 莫非是哪位天神降临凡界呀？
0: 莫非说哪位这仙女来到人间呐、啊？
1: 我把她比作燕雀，未免武断呐、啊。
0: 人称她银兰的女子，莫非谬算呐、啊？

0: 一位将军外边站，
1: 不才关羽营帐满眼，问一声貂蝉你可知罪呀、啊、
0: 我罪恶累累非同一般呐、
1: 啊。白绫件衣服可称收到宝，
0: 将军请看梁上栓，
1: 小校怎么向你传的令啊？
0: 关将军赐我自裁三更天呐、
1: 啊、既然你知道不是一般罪，白绫套已算好，你就该往里钻，你何必乱惊。

惨，貂蝉女生逢乱世受摧残呐、多渴望得玉明君，处处肝胆，我也就闭上两眼，目忧观呐、丞相。头簪咋扎的两膀，下轿欢骂我爹地，我不闹啊，他不该骂我，甚至不见。

是貂蝉猛兽，不明远白灵，结下人间怨，我本想对你吐实言，哪知你只闻其一不知其二啊，哪知你只识八五不得一十三哪、啊、世事颠倒无脸见，真是可笑又可怜，貂蝉真是瞎了眼，对牛何必把亲谈，要上

我问你舍身是何境呀，忙守山魔不买之缘，那些事情弄颠倒。

前当众把张文斩，乱杀无辜压百官，满朝文武吓破胆，各路诸侯都赐了钱塘。

0: 扶住了一边也不宽，我问你董卓对美女恋不恋呐？
1: 恋，那老东西笨，下三滥。
0: 再问你吕布对色贪不贪？
1: 贪，那是个贼鬼。
0: 一个恋一个贪，两娇驴一见美女贼了拉地欢。别看你们千军万马拿也拿不住奴家，我一盏花腕服服帖帖就把他们牵哪、一个草里喂呀、一个圈里拴哪、奴家我举也没来弄弄眼，他们俩当时八连番滋儿哇烂掉横踢乱卷掐个血胡脸哪、
2: 关将军抽口凉气心中发颤哪、简如娇怒言声又问貂蝉，上阵时节你可甘愿

百炼八字栓，背头栓住董丞相，背头栓住吕奉先，奉一庭上一场战呐、啊，他父子反目八连番，金殿刺死董丞相，白门楼吊死吕奉先，大汉江山依然美，貂蝉沦为是一坛呐、啊，高了诸侯修圣表，纷纷报上殿金銮。这个崔徐灭贼患，那个黄豹把宫殿，你说保住当今主，他说保住汉江山。

那有的骑马红花带，有的坐轿直呼山，有的得了山川地，有的搂满大姻缘，有的搂着美女睡呀，有的是个大肚圆。貂蝉也得了将军的赏，三尺白绫两上悬呐、啊。要问犯了什么罪，只因身子不敬干。这

0: 了曹营将，曹操有令提调我产呐、
1: 啊。关羽闻听心发颤呐、啊，忙向貂蝉把身挽呐。关羽不闻敢要罪呀、啊，关某为你去分冤，好好，那些千万别心短呐、啊，我去当回朝。

0: 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1: 啊，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1: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1: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家溜达去了。
0: 嗯，
1: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1: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1: 没登记呢。现在
0: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1: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1: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1: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1: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1: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1: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1: 你可知道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1: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1: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1: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1: 不满意那也好，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1: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1: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净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1: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1: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1: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1: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1: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1: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1: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你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1: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你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你想问大可啥吧？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时候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
2: 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2: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2: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2: 您这儿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2: 这位朋友啊。
1: 嗯。
2: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2: 啊，
1: 嗯，
2: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2: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2: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2: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2: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2: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2: 你也别一生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的、
1: 嗯，
2: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2: 好不好？
1: 嗯、
2: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2: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2: 不是为玩吧？
1: 嗯，
2: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聊。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2: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2: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2: 可以吧？
1: 嗯，
2: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1: 嗯，你说这对，
2: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2: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2: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2: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我这
2: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2: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2: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2: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1: 没到登记年龄啊。
2: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2: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2: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2: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2: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2: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2: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2: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2: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2: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2: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2: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2: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2: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那为什么犹豫呀、啊、
1: 嗯，
2: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1: 嗯、
2: 第一太小了，
1: 嗯，
2: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2: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2: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2: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2: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2: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2: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2: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领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2: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工读领人都打人呢？
1: 嗯，
2: 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
1: 是，
2: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2: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2: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2: 是啊、
1: 嗯，
2: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2: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2: 告诉你儿子，
1: 嗯，
2: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2: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2: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2: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1: 嗯、
2: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2: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2: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2: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2: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2: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玩意，他爸他我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玩意，你
2: 这位朋友啊，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经济也不稳定，看来这个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我们唠到这儿。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位朋友你好。喂，
4: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4: 大柯老师，
2: 哎，
4: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2: 啊，
4: 就感觉非常好，
2: 那
4: 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2: 就是办结婚处的。
4: 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2: 啊，
4: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怎么样
2: 啊？
4: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儿啊。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生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2: 啊。
4: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2: 啊。
4: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然后
2: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4: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大哥老师。
2: 对呀、
4: 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2: 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4: 是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三套房子，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我妈就这么个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够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的说道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2: 这
4: 我妈不同意。哎，
2: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4: 哎，
2: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4: 必须的
2: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4: 是
2: 这位朋友啊，
4: 哎，
2: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4: 是，
2: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4: 是，
2: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4: 是
2: 就要承担下去。
4: 是，
2: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 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4: 嗯。
2: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风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4: 嗯，
2: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4: 没有，我跟大哥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拿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2: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4: 哎，哥，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0000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一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2: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4: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2: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4: 说得好，说得好。
2: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4: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2: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4: 是啊，
2: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大可。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5: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2: 嗯，唠唠吧。
5: 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10个月了
2: 啊。
5: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2: 啊。
5: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2: 啊。
5: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 维持这个家。
2: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5: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2: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5: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2: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5: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2: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5: 嗯，我是生日小。
2: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5: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2: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

0: 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那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1: 就算是结婚嘛，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0: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1: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这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0: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1: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0: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1: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0: 赶什么讲话？
1: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啊？这个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1: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0: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0: 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6: 你好，
17: 喂，
16: 哎，你好，我是大可。
17: 哎，你好，大可老师。
16: 哎，你好。
17: 哎呀妈呀，我有这个事情啊。
16: 你说。
17: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16: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17: 外甥女儿。
16: 啊。
17: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16: 嗯。
17: 我这外甥姑爷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16: 哦，
17: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去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16: 哦，他俩离婚了？
17: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16: 孩子多大了？
17: 孩子今年15。
16: 嗯，结婚快16、17年了。
17: 嗯，对对对。
16: 啊。
17: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16: 哦。
17: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16: 哦。
17: 没跟她说吧？
16: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17: 那个女婿没跟他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16: 谁？等会儿，你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17: 嗯，就是
16: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17: 对对对。
16: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17: 嗯，对。
16: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17: 对对对。
16: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17: 对
16: 哦，
17: 他
16: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17: 不的，就是个外边郎胡混的总的。
16: 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17: 有肯定是有、
16: 啊、
17: 这个
16: 肯定是有了啊。
17: 你这个怎
16: 然后呢？
17: 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16: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17: 不是、啊，外甥女儿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16: 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17: 对对对。
16: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17: 啊，对，嗯呐，就这的，完了吧。
16: 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17: 没有。
16: 啊，不看。
17: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女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 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呢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16: 我在听。
17: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性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孔穿血。完我的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
16: 大伙儿，您这说话呀、
17: 嗯，
16: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17: 嗯、
16: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17: 对小三儿
16: 给揍了。
17: 嗯嗯
16: 揍了之后，他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17: 没有。
16: 那谁把谁揍了？
17: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16: 啊，然后呢？
17: 然后人家后来人就走了呗。
16: 啊。
17: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16: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17: 嗯，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16: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17: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16: 小三儿都揍了，
17: 啊，
16: 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17: 对，
16: 对吧？恩怨更深了。
17: 嗯。
16: 不管那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17: 是
16: 感情也早就散了。
17: 嗯。
16: 是不是啊？
17: 嗯。
16: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17: 是
16: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他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他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17: 对，
16: 太可恨了。
17: 嗯，
16: 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17: 嗯，
16: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17: 是
16: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17: 嗯。
16: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要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17: 嗯，
16: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他健康的情感。
17: 嗯，
16: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17: 嗯，
16: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你的外甥女说还纠结着，不去，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17: 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外甥女吧，就是他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就是逼着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下哭啥的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都啊！就这么着，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去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6: 啊。
17: 嗯，完我就这么寻思
16: 啊。
17: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6: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17: 哎呀，我现在
16: 你明白吧？
17: 嗯，
16: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17: 对，
16: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
17: 嗯，
16: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17: 嗯，对。
16: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朋友，
17: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16: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17: 嗯，
16: 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7: 我能明白。
16: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17: 嗯，
16: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17: 嗯，
16: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17: 谢谢。
16: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17: 是，
16: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17: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2: 啊，嗯，我的那个妻子吧，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家里姑娘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1: 结婚几年了？
2: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2: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1: 哦，
2: 嗯，
1: 他承认了？
2: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2: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那个
1: 外出
2: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完了，我就怀疑他完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哦。
2: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1: 嗯。
2: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1: 嗯。
2: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2: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1: 哦。
2: 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怎么？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2: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2: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1: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2: 嗯，对，我那什么，
1: 您偷听到了。
2: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1: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
1: 嗯。
2: 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2: 完后期那个啊，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2: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
1: 嗯。
2: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1: 嗯。
2: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
1: 嗯。
2: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1: 嗯。
2: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
1: 啊。
2: 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我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
1: 嗯，
2: 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2: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2: 对，这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完他跟我说了。
1: 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2: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2: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那个时间就是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2: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保暖思淫欲了啊。
2: 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2: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2: 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2: 吧就是
1: 跪下了，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2: 我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2: 对呀，我这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吗？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还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我这都理解，
0: 我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吗，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啊、
0: 我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吧，大哥老师？
1: 啊、
0: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你知道吗？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吗？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点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她也不，她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
1: 真的，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啊、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
0: 子
1: 更有耐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她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她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她想法。
1: 啊，她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她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她怎么做，是吧？
0: 她做的挺好。
1: 对呀、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0: 嗯、
1: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啊、
0: 嗯
1: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我知道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
0: 嗯，
1: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
0: 嗯，
1: 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
0: 嗯、
1: 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不都你错，
0: 我始终我
1: 你卫生给我打扫了、
0: 嗯，
1: 衣服你给我洗喽。
0: 那没有，
1: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
0: 你
1: 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哎。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啊。
0: 我
1: 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解，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啊。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
0: 嗯。

0: 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1: 啊，
0: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1: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说的，
0: 所以说
1: 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可哥。
0: 哎，您说。
3: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磨，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0: 啥磨？
3: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0: 啊，
3: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这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0: 啊，
3: 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0: 这位朋友啊
3: 说的感
0: 觉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3: 我应该庆幸
0: 了。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3: 可是我这
0: 啊
3: 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0: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3: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也
0: 这位朋友啊
3: 不能安心工作。
0: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3: 是一种习惯没了。
0: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3: 嗯，
0: 对吧？
3: 对，
0: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3: 嗯，
0: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
3: 嗯，
0: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3: 对。
0: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3: 大可哥，你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0: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3: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0: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3: 嗯，
0: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3: 嗯，
0: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哎呀，不，那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这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精神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3: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

0: 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1: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0: 我明白。
1: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大可
1: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谊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0: 谢谢你，大哥。
1: 好嘞，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

兵运工作进展顺利。二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驻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委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委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5班岗，
曹国安和宋铁岩

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即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麟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3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

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三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靖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并代表补充团坚决请战。王德林决定以补充团李延禄部为主攻部队，设伏于靖泊湖南部头墙缝一带的冲山峻岭中，并令其他部队做侧翼掩护，配合补充团伏击敌人。此时日军也从敦化北上，逼迫当地一名猎户陈文启做向导。18号清晨到达靖泊湖湖南墙缝附近，猎户有意沿着冰面走，把敌人带入了李延禄早已布置好的伏击圈。李延禄指挥新入伍的战士们用步枪、手榴弹迎击敌人，附近的群众冒着炮火硝烟上阵地为战士送水送饭，更加激励了战士们的士气。斗争进行了数小时，敌人未能前进一步，反而丢下了百余尸体，救国军也有很大伤亡，猎人陈文启后被日军杀害。3月19号晚，敌人宿营于小家集河上沟，救国军得此情报后，在靖泊湖西岸再设伏兵，将日军又至以狭长地带展开伏击，双方激烈厮杀，又打死打伤日军100多名。被围日军以飞机向救国军阵地投射炸弹，才得以逃脱。这次战斗之后，补充团作战参谋李延平和史忠恒两个人认真分析敌情，认为上田支队必率残兵走松雨沟，因松雨沟地势宽阔，便于大部队行走，但有两山加持的草原，在那里只要化根火柴就能燃起一把大火，必能把上田支队火葬在此。李延禄果断采纳这一作战计划，不出所料，补充团的勇士在松雨沟的草地上露宿了一宿，终于等到敌军的到来。正值风高日暖、草木易燃的3月，当日军全部进入我军设计的火网后，一声清脆的信号枪响，立刻松雨沟四周纵起火来，一时间整个松雨沟浓烟翻滚，火光冲天，敌人乱成一团，被打得鬼哭狼嚎，溃不成军。由于李延平在此次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救国军总部的表彰，日军连遭打击，于3月21号更加疯狂地向南湖头猛攻，救国军难以抵御，退至英歌岭。后来日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击，还用燃烧弹引燃山林。危机时刻，李延禄及时率补充团撤出战斗，但担任掩护任务的71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左征和朴仲根2名共产党员。日军上田中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于3月下旬抵达了宁安县城，救国军跟踪至此，控制了县城外围。这时由李延清组织的铁路工人游击队来到堂兄李延禄身边，加入救国军，令李延禄大喜过望。李延清自小家境贫寒，曾在兵绥铁路做工。1931年918事变后，李延清出于民族义愤和反日爱国斗争热潮的鼓舞，在横道河子亚布洛尼区域党的负责人程方的支持下，秘密串联了几十名有民族正义感的铁路工人，经过周密策划，一举缴获了伪护路警的武装，组织起一支由70-80人组成的铁路工人游击队，在铁路沿线坚持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们组织的这支队伍基础比较好，成员清一色的铁路工人，纪律严明，战斗勇敢，而且抗日坚决，指挥有力。1932年初，当他得知堂兄李延禄加入王德林部抗日救国军，为抗击日军来到了靖泊湖山区时，高兴万分，马上就与李延禄取得了联系。

兄弟俩见面后又找来李延平，三兄弟因同一个革命目的聚在一起，共同商量如何重创残余日军，拉开了一场奇袭歼敌战的序幕。3月28号，日军撤出宁安，乘火车准备前往海林。李延禄紧急命令李延清把铁路游击队拉到铁路沿线，选好有利地形埋伏。李延清率领的铁路工人战士在铁路转弯处拔掉路轨的道钉，错开了铁轨，使得妄图逃遁的日军火车行至高岭子转弯处完全脱轨，当场就砸死砸伤鬼子数十人。李延清当机立断，指挥游击队员向敌人猛烈开火，一时间愤怒的火舌，灼热的子弹，胸中积蓄的仇恨像怒涛一样向敌人猛卷。敌人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溃退逃走，救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战后根据李延清的表现和对革命的认识，李延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到家，实行制服，没留人。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

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
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三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一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七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百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三次，周恩来访王希天五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三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七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龙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

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聚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0: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营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2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
1: 提至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

0: 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1号电池
7: 到，
12: 357号
7: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

0: 不是，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0: 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是红灯，不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班新规定，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响，
1: 链接城乡。
2: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3: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周末早间7点，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周末的早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提醒大家伙依旧重要。那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想要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每天2档啊，各一个半小时，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有的朋友啊也和我们反馈什么呢，就是说我错过了你的上新岗位内容怎么办呢？刚刚不是提到了抖音号吗？搜索一直有你之后，点开首页上面有一个公开群，加入群就可以了。每天上新的岗位我们也会搜集整理出来发布在那儿。但是呢，提醒大家伙啊，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呢，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它都会出于各个的啊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有医院呐、学校啊、央国企啊、事业单位啊，包括特岗教师、三支一扶等等。所以呢，如果你关注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周末的早间到7点到7点半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上新的报名的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好，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呢，它采取的是劳务派遣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一个劲儿的在和大家提到了哈，用工方式有几种，有用工单位直招的，有劳务派遣的，但只是它的用工方式不一样，没有好坏之分，所以呢看的是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的。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它呢是隶属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此时此刻在招的是胚胎克隆技术人员2到3人。看一下它对于学历的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年纪没有特别的要求。那对于专业要求是动物医学。

0: 学医学生物医学生物学相关专业。如果你之前有过卵母细胞培养及核移植技术实验室基础的话，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如果说哈、我不知道邮箱在哪儿，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号，私信给我就可以了。但是呢，也提醒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你添加了我的抖音啊，和我私信的进行交流的话呢，一定要把你的一些权限来打开，因为有的朋友也一直在给我反馈说，哎，加了你的这个和你说话了，你也不给我回，是不是？不是我们不回，是我回给你了，发现你设置了一些内容，不接收我的这个话语啊，所以把设置一定要打开。好的，这个呢是来自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它的劳务派遣制招聘公告啊，它呢是三方公司。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公益性岗位了。这两天也有朋友问啊，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用工单位分别有市残疾人联合会，还有呢是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以及市城市景观管理中心。招聘的岗位分别有后勤服务岗位以及窗口服务岗位，都是在招一个人，一共是五名啊。有户籍，对户籍有要求，一定是通化市区的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啊，他的就业困难人员。提醒大家伙，就业困难指的是经认定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指的是这一类。不要认为说，哎，我认为我是啊什么样的一个人群，不可以，他一定是经人社部门认定的才可以。采取的是现场报名啊，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通化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用工啊单位也提到了，报名人员经就业服务局审核，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考核筛选，择优来确定录用人选啊，择优来进行录用。然后呢，公益性岗位它不是工资，有的朋友就直接说了啊，它的工资多少？公益性岗位所有的都是执行的是补贴啊，执行的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给进行补贴。然后呢，社会保险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来进行缴纳的。新招的这个公益性岗位啊，它的人员的聘用期呢是3年，用工协议是1年1签。但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是可以给你延长到退休的。但如果说您是5年以上的，那不可以了哈、就是1年1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这个一定要确定一下，因为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以这个公益性岗位进入的，他是不是就可以持续的来用工呢？不是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所有的朋友要进行了解。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中午的12点钟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同时呢，如果直播间的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想要看一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包括有一些朋友找工作迷茫啦，或者说我想换一个行业不知道行不行的，或者想要学一门手艺的等等，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啊这两个时间段来关注。也提醒大家伙，周末的时间无论您拿到了用工单位的电话，还是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公告当中的电话，非工作时间不要打电话，一定要给大家养成一个工作时间谈工作的事儿啊，工作的时间谈工作的事儿。因为有一些朋友真的是给到了用工单位的电话，此时给到了，现在打电话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不招了。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将心比心这样的，如果你是人资老师，这个点儿啊，我还在忙着自己的事儿呢，你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我可能我的回复也是不招了。那到底是不招你了，还是所有的岗位都已经招满了啊？自己想一想啊。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回复啊，用工单位真的是招满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啊，你一定要告诉我，抖音号码来搜索 就业服务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直接告诉我，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进行审核，进行核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前郭就业人才，前郭就业人才这六这个二四对这六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用工单位是松原市关东文化非遗馆，它的招聘有几个岗位啊，别弄错了。第一个呢是讲解员的岗位，它主要负责的就是展馆的讲解工作，向游客呀和客户介绍园区的文化历史背景还有产品特色等等，同时呢也负责日常的散客团队啊特邀嘉宾的接待讲解工作。听一下他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中文、历史、艺术等相关专业会被优先。讲解嘛，你的普通话一定要标准，要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以及沟通的能力啊，有一些内容能够清晰的、准确的来进行传达。相关工作经验的啊，如果说你有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具备导游证或者相关证书的也会被优先。这个是讲解员的岗位。第二个岗位是研学导师啊，研学导师主要负责的就是研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确保研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他的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学、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会被优先，要热爱教育事业，对研学教育呢有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啊。接下来的是办公室的内勤岗了。它主要呢是配合研学活动的落地啊执行，以及展会的备货布置啊相关的一个内容。它的要求大专及以上的一个学历，沟通能力还有组织协调能力一定要强。第四个岗位是销售啊，销售岗位负责产品的推广、客户的开发与维护，完成销售的一个指标。那它的要求呢，会使用手机、电脑，能简单的录入订单、做报表就可以了，要熟悉基本的销售流程，比如说报价呀、跟单呐、签单呐、回款呐，目标感一定要强，能主动的来进行开发客户。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喜欢销售的原因啊，可能就是我不太善于人与人的一个沟通啊。人与人的一个沟通。好，那接下来年纪啊50岁以下的朋友可以来关注这家用工单位的室内保洁的岗位，主要负责展馆楼内啊展馆内的楼层的卫生的一个工作，也是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做事认真细心负责。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在前郭县江源东路啊，在这个位置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朋友们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话，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在周末的时间呢是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朋友们有特别关注的，想要了解这则信息的出处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也可以来服务于大家，但是也记住哦，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啊，包括我们的学生的家长要给孩子报所学报专业的时候，也一定要来了解这个专业究竟是干什么的，然后呢未来的就业趋势是什么样的啊，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来继续来关注这则用工单位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用工单位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叫做长春市红路综合高中啊，它呢是长春市教育局正式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民办高中啊，民办高中包括呢在这个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私营私企了啊，民办这个呢是民办校。来看一下它此时此刻在招的所有的都是高中教师，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包括体育教师。体育教师呢是网球专业公办本科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其他的教师要求相关专业啊，相关专业，比如说生物教师那就是生物相关专业，专业一定要对口。此时的招聘范围，来听我说，第一个呢是骨干教师，具有省级示范校的从业经历，副高级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具备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岗位任职经历，持有市级及以上的一个荣誉称号的会备优先啊，这个是骨干教师。那如果说您是应届毕业生的话，一定要满足本次招聘的条件哈，满足了都可以报名。那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用工单位啊给举了，就是这一次招聘的报名人员需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所有的你一定要满足，不符合条件的是不予录用的。首先第一个是对你的毕业院校有要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啊，这些学校的要满足。学历的要求呢，要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正规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资质证书上的要求呢，所学专业与应聘学科是对口的，持有对应高中啊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及相关专业啊证书。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对口。比如说啊，我是英语专业的，但是我的举个例子哈，但是我的教资证是地理的，这个就不符合，就是不可以的啊，就不可以的。语言也有要求，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没有明显的地方口音。那对于英语的专业啊，也有要求，英语教师，你应聘的是英语学科的教师的话，必须取得英语专业八级证书才可以。其他的不提了，比如说啊，具备扎实的教学的基本功啊，过硬的素养啊，爱岗敬业呀，责任心强等等，这个就不提了，应该有的一个素质啊，这些条件都满足了才可以来进行报名，有不符合的那不能报名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发送到一个邮箱当中，邮件的命名啊，用工单位已经蓝字的加重的给你体现了，应聘学科再加上姓名啊，应聘学科加上姓名，一定要进行双重的一个登记，首先第一个把你的简历发送到邮箱了，第二个呢要扫描二维码填写他的一个招聘的信息表才行。你不要认为我把简历发送到邮箱了就完事了，不是的，报名表啊，报名表二维码你没扫也不行啊，6月22号的时候报名就截止了。学校进行应聘者的审核，符合条件的话呢，会以电话的形式进行通知，进入笔试环节，组织入围人员进行笔试，笔试合格的将以电话形式通知进入面试啊，然后有体检，薪资待遇不提了，自己看一下，上面呢也有啊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可以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长春市红路综合高中，红是彩虹的路啊，红是彩虹的红，路呢是林啊，林字头下面加一个小鹿的鹿啊，动物的那个鹿，长春市红鹿综合高中。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啊，要给孩子报这个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有的时候啊，朋友在想，想的什么呢？我想从事教师，包括在我自己刚刚毕业的时候啊，没有拿到教师证，我自己也考了一下，考完之后我想能不能从事教师岗，但现在呢我会发现什么，那个时候想法真的是太简单了，包括可能不光是我，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春一次啊秋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教师资格证考试都参加，拿到了教师证，能当老师吗？那一定要符合几个啊几个条件，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才可以啊，才可以，这几个条件要同时来进行满足啊，来进行满足。这两天呢，也和大家啊，就是想要应聘教师的朋友也要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两天呢，也一直有朋友在问说特岗教师的一个事儿，和大家来说一下吧。已经出了公告，已经出了，在吉林省教育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特岗教师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一个简称啊，是特设岗位教师，简称特岗教师。吉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听一下，2026年呢，一共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招聘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的特岗教师是558人，学前的特岗教师是79人。国家啊，实施计划一共是19个县市区，包括伊通啊、吉安啊、临江啊、长白山管委会啊、珲春、敦化、延吉等等啊，不提了。然后呢，实施省级计划的是21个县市区，包括农安、公主岭、双阳、九台、蛟河、延吉、抚松、梅河口等等。在13个县市区实施学前教育，也是包括农安、双阳、九台、东辽、通化、抚松等地啊，来看一下。还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全省呢一共有17个特设的县市区，与符合啊申报2026年上岗的硕士计划应届毕业生签订协议，并经教育部批准取得硕士资格的，需占用176个特设岗的一个计划指标。那所有的要求大，本科，那本科及以上学历，师范专业，同时呢也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到中小学来进行任教。然后呢有一个啊，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是延大的、吉林师范大学的、吉林农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当中，你取得了国家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格培养的啊，硕士师资格培养计划人选的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呢，也要提醒一点，特岗教师他是有什么的呢？哎，有最低服务年限的。比如说，你服务期没满的特岗教师是不能报考2026年度特岗教师的啊！不要认为我报名了啊，他怎么样就过了，不会的，他一定是有审查的。资格审查是干嘛的？会来进行比对的，一旦发现了，取消报名资格的。所以实事求是的来进行填写啊，来进行填写。6月12号啊，也就是6月10号开始报名的，6月18号报名截止，所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有笔试啊，笔试的时间呢，在我的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包括考察呀、核实啊等等，自己来了解一下啊。我呢是挑重点和大家来说的，有一些内容可能对我来讲啊，带过就可以了，但对你来讲也是重点，所以这则信息上面的所有的内容一定要自己看清楚啊，看清楚。所有的朋友们，这则啊，我们的特岗教师出自于吉林省教育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啊，这个呢应该是暑期的实习的岗位已经放出来了，来吧啊，包括28届的、29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进行参加。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信通院 CAICT 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就是中国信通院它的招聘。了解一下啊，这个它全称呢叫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它是始建于1957年，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科研事业单位。来了解一下啊，来了解一下它刚刚所招聘的对象呢，是主要面向27届的海内外的应届毕业生，同时呢欢迎28、29届的毕业生们积极的来进行参与啊。招聘的岗位：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信息化、智能制造、大数据、元宇宙，还有数字化等一些方向。专业比如说你学的是工学的、理学的、经济、法学、管理学大类的，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申请啊。
来投递简历，简历出示

开业务部门来进行面试，最后呢是入职来进行实习啊，福利待遇等等各方面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告当中写的也很清楚啊，也很清楚。他呢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27届的、28、29的，可能我学这个专业我比较迷茫，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其实啊，朋友们，实习的岗位也是你就业的一个方式，也是你告别迷茫的一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有名师啊，一对一的导师，全程的带教，零距离对话，国家队在专业的引领下呢，是深植根基的，吸取养分啊。其他的自己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自己来进行了解，关注中国信通院 CAICT 招聘他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继续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则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关注一下筑梦医院，筑呢是筑就的筑啊，筑梦医院，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啊，它呢是成立于1953年，总部设在陕西省的西安市，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批大型综合性的铁路勘察设计单位，是世界500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所以呢知道了它的实力是什么样的了，对不对？现在啊，来看一下他面对的是招聘的对象是2027年的应届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啊，就是本科不能来进行报名的，硕士才可以，因为有了自己的研发方向，本硕博期间啊所学的专业一致或者是相近，且与铁医院主营业务是一致的，年纪呢一般在35岁啊以下，截止到进站的时间，那已经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或者即将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啊，这个是博士的年纪哈、啊，博士的年纪，也是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申请，网上来进行申请，有简历初筛、线上的测评、实习面试，最后呢是实习的实践等等啊，择优来进行签约，上面也有联系方式，西安地区的联系电话、兰州地区的啊联系电话以及乌鲁木齐的联系电话。提醒所有的朋友，在今天发布的所有的岗位当中啊，一定要提供啊，确保你提供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有效啊，要不然，经过核查发现是不靠谱哈、啊，这个弄虚作假了，都会取消你的录用资格的。那、啊、好吧，那在今天周末的早间呢，和大家分享了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依旧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加群啊，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依旧非常重要，不要错过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早间7点依旧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节目最后澄清代表节目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